0: 我现在熏烤此物，撒谎者的嘴巴会不由
1: 要清晰的。女子昨晚确实，
2: 县令，你是云顶的主官，宋先生你是一县之府官，出了这么大的案子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3: 哎呀，这宋尚，不是我说你有失察之责。哎，
4: 是是是，下官失察。
5: 卢县尉对破获这些人口失踪案是否已胸有成竹啊？
0: 目前只是推测，我怀疑本县隐藏着一个秘密组织，专门绑架人口，通过诡异的手段将人变为哑奴，再扭曲五官卖到外地为奴。
4: 如此可怖，是奸人邪术。
5: 龙凌芳，你不会是急于立功危言耸听吧？
0: 若被证实，县令可愿担责？
5: 这陆兄啊，你九局京师少在州县任职，有些情况你可能不知道。其实从古至今，无论哪个地方，每年都有些丢人的事。我说的是真丢人，不是那个丢人。
0: 县令是皇甫台尉的后人，若我的猜测被证实，这种事情发生在您治下的云顶，那可是给祖宗丢人。我说的是真丢人，不是那个丢人。
3: 你卢兄慢走。
0: 宋先生，
6: 我就一句话，卢兄义正言辞，落地有声，不愧是当今天子最信任的人呐。宋某佩服。

0: 卢县尉，你可回来了，啊，辛苦辛苦啊！这是我和樱桃做的，千万别吝啬溢美之词啊！我们接得住。哎哎哎，怎么，你们都吃过了？
1: 那个夜市的鸡和酒，那香味早就飘到这儿来了。
2: 我在家实在是吃不下去。樱桃说夜市上的三乐江特别好喝，我想去尝尝。
3: 这到了云顶，怎么都爱喝酒了？
2: 不只是酒，还有山珍野味、本地特产。哦，对了，还有骆驼肉，我还从未吃过呢。其实我原意是根本不做这些饭菜，咱们五个一起去夜市吃就行了。
0: 都去夜市吃，我们还有钱吗？盘缠花的差不多了吧？李岭下个月月俸还剩余，接下来的日子吃什么？
3: 每人一块银锭，哪来的？
0: 正道而来的，我分给他们的。你出道银锭，哪来的正道？
3: 上官赏的算不算正道？ 谁赏的？
0: 哎呀，这个你就别问了。
3: 这个黄福潭，这么有钱？
0: 不是县令，
3: 那是县城。
0: 你何苦刨根问底儿呢？
3: 既然有钱，那你们都去夜市上吃喝。 反正我不去。哎，
0: 走走走走，苏武明也不许去。我为何不能去啊？
3: 你是我的私人主簿，黄甫潭让我叫你管家，主人不去夜市上潇洒，你当如何？
0: 我当在主人身边侍奉。

0: 气是对手。
1: 那罗林峰表面上傲气，其实在心里他对苏无名很是尊敬，尤其是代师传艺啊，两个人的关系

0: 卢凌风对苏明依赖得很呢、啊、所以放心吧，不可能打架的。
1: 哎，酒来了，来几位，慢用啊。
2: 来干一杯。
3: 来，
4: 真好喝，
0: 比云顶红更甜一些。就是不知道长生醉是什么味道。
5: 你是说这云顶有贩卖奴隶的组织？
6: 对，他们有邪术，把人变哑，再将五官扭曲。
5: 你的这种猜测当着黄甫谭和宋商的面说了？
6: 说了。
5: 将正常人变为哑奴的这种推测在那个赵雷身上确实说得通，可是失踪的侍婢师年过七旬了，贼人把他弄去是让他当奴隶干活还是供起来啊？
6: 我怎么把这个人给忘了？
5: 人口失踪在云顶很普遍，今天我们也遇到了一个。哦，对了，还听说了一个地儿叫什么云顶仙街，似乎很神秘。我们说是今晚要去夜市，其实是想去那个云顶仙街一探究竟，为你破案提供一些线索。
6: 你怎么不早说啊？待我吃完立刻就去。
5: 哎，给我留一个呗，我不能饿着肚子陪你去吧。
6: 你也没事啊，我怎么忘了？
1: 早知道我也留下吃，我多做点好吃的呀。
7: 卢县尉，苏先生。啊，二位是要出去逛吗？那就明天到县界再说。
6: 可是案子有了线索。
7: 啊，方才有一女子来到县界，说是失踪了那个清溪的邻居。
6: 人在何处？
8: 拜见县尉，我姓孙，四邻都叫我孙大娘。
6: 孙大娘。
8: 我守寡在家，闲来无事就对街坊四邻的风吹草动颇多留心，平时都是报你方正，可这一次我听说清溪被杀了，就直接来到了县县。
6: 没有人说清溪被杀呀，失踪了而已。
8: 那有什么不一样呢？县尉，你扶耳过来。
6: 不必如此，放声说即可。哎呀，
8: 行，就是有点不太习惯。是这样，前天傍晚我看见王秋那个小猴崽子拎了一把菜刀从宝康家出来。
9: 金姐，宝康摔得不轻，估计再也站不起来了，要是没你伺候准得饿死。可他不知感谢，还数落你骂你摔东西，简直太气人了。秦西姐，你说要不要我上去教训教训他？只要你说一句我宰了他都行。
10: 胆子不小啊你，这种疯话以后莫说。
9: 哎，还有更疯的话呢。秦西，你就是我遥不可及的梦，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宰了宝康我也无怨无悔。
10: 你是真疯了，这么酸的话都说得出口。行了小屁孩，你的心呀我领了，但杀人可不是闹着玩的，想都不要想。
9: 欣欣，我知道你嫌我小，但我非得为你做件大事。
8: 那小猴崽子明目张胆的骚扰清溪，要我看就是王秋看宝康下不了床就把清溪给绑了，清溪若是不从不就挨宰了。那个小猴崽子平时他就偷鸡摸狗，他什么事他都干得出。你看我怎么又这样了，习惯了。发生这么大的事儿，正好让我给撞见了，字字句句那听得是清清楚楚的，我可不敢不报与上官，至于赏钱什么的根本就没想过。

0: 还有其他的吗？
1: 没了。
2: 你还记得王秋当时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的吗？
1: 灰色的。不对，我想起来了，是褐色的。
0: 索隆，
1: 我可不是为了赏钱啊，谢谢了。

0: 黄秋，上次慰问你，你作何营生？
1: 午夜。
0: 午夜还养猪？
1: 那猪不是我养的。
0: 有一天，我从夜市上回来，见它在我们家门口流浪，看着太可怜了，就收留了。哪成想，它吃的比我还多，万般无奈，只能宰了吃肉。
1: 黄秋，你的邻居说你骚扰清溪，可有此事？
2: 邻居，冯二吧？这事儿还真不是冯二告的状。谁告都我也不怕，我就是喜欢清溪，我不犯法吧？再说，清溪失踪可是我报的案。你让我伺候宝康，我也尽心竭力的，还背着他去了次茅厕呢。对了，有一个人可疑，我听宝康跟清溪姐吵架，也是因为他。
3: 少说这些没用的，不就是因为我摔残了你，嫌弃我不愿意在家待吗？有本事你找金豹去，他腿脚好又有力气。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个贱妇早就跟他勾搭上了，天天心里想的都是金豹吧？
1: 金豹是什么人？
0: 猎户，以前经常跟宝康一起进山，也常来他们家吃饭。
3: 你见清溪之后。
1: 还做了什么？有没有杀猪？没啥，听宝刚骂清溪，我心里堵得慌，哪还有心思杀猪啊？我就回家睡觉了。
3: 昨夜你穿的可是这件衣服？是啊。又闭上。 哎呀，这云顶不进夜，晚上出去很正常。你为何要隐瞒？
1: 没瞒。
0: 那为何会有个破洞？

0: 其实你们真没必要跟着我，我也只是打听到了云顶仙街有出售奴隶的，而且是哑奴，所以我决定一探究竟。
1: 云顶仙街这个地方我们也听过，到底是个什么所在？
0: 据说是建在山坡上的一座建筑，那里既有酒肆、宝石店、香料店、皮货店、布染店等等，更有交易奴隶的场所。
1: 将五行八座各种店铺集中在一座建筑里，就是长安、洛阳都没有这种地方。
0: 就在城西北角的金鱼坊，据说正常的买卖白天做，而从入夜后的亥正时分起，会开始一场恐怖的猎杀游戏。
2: 何为猎杀游戏？
0: 我要是能说清楚，何须冒险探查？不过我阿兄虽是读书人，却不只读圣贤书，他专爱翻看一些志怪杂篇，对新鲜事极为好奇。我猜他也许是参加了那个游戏。

0: 云顶就有这样的建筑。我看这些人并非良辈，
1: 却像好勇斗狠之徒。
2: 我打输了，也信守承诺，带你们来了云顶仙界。现在你们可以走了。
1: 走？往哪儿走？既然来了，我们也要逛逛，好好看看这沿街而上的存在仙在哪里。
2: 可你们根本进不去啊。
1: 什么意思？
2: 云顶仙街白天可以随便来，可入夜之后要戴着面具才能进去。你们有面具吗？
1: 县城之内有这种地方，确实诡异。
0: 不过，其隶属于金鱼方，我们可以找方正问一问。
3: 刚才那边真是热闹，下次咱们还去。
4: 嗯，好。
0: 方正可在？
5: 金鱼方哪有什么方正啊？
1: 如何没有？
5: 有方正就得管理，坐落在方内的云顶仙街，那地方谁管得了啊？
0: 这要向您打听，那云顶仙街
5: 一个女子打听那地方干什么？找死啊！
0: 你，
1: 面具店。既然天黑之后进云顶仙街都要戴着面具，那进店打听岂不正好？
0: 那面具店啊，原本没什么生意的，一年多以前云顶仙街开业以来，生意一下子好了起来。
1: 我们假意说自家男人要参加猎杀游戏，让娘子代为挑选面具，人家才肯跟我们讨价还价，不然直接就给我们轰出去了。
6: 这个借口找得好。哎，那面具贵吗？
1: 贵死了。等一下，就这俩破玩意儿，花掉我们一块银挺。这么贵？
7: 跟赏金比起来一点都不贵。
0: 哎，你，我向老板打听一下，那猎杀游戏到底怎么玩啊？
7: 这都不知道啊，就让自家男人来送死呀？出去出去，你们两个人都出去。
1: 面具我要了，见了钱老板才肯说。
0: 那游戏啊好生险恶。
2: 到底是怎么玩？
1: 比如说你想参加，就要先交一笔定金，按规矩最少10000钱，然后在亥正时分大门上锁之前进入云顶仙街，之后随便找个地方藏起来，或者有武艺可以击败所有杀手，到天亮只要还活着的人就能拿到10倍赏金。在此期间若被杀手杀死，那定金就归云

0: 顶仙街了，嗯，在云顶仙境内，竟然有人受这种屈。
1: 是啊，苏某也算游历了不少地方，此等游戏闻所未闻。然后我就问那个老板，这种邪恶又血腥的游戏，县里不管吗？
2: 对啊，他怎么说？那个老板也不清楚。
1: 但我听说，这个云顶仙街每个月要向县里交很多税，而且早已和县县达成了协议，游戏期间不追究楼中杀手责任。所以，从洛阳、长安到碎叶城，甚至更远的陌路兰市城，都有贪财好利之人来到云顶参加这个游戏，
2: 也有一些江湖人物来充当杀手，赚取佣金。
3: 或者是为了寻求刺激。那活着出来并拿到钱的人多吗？这个老板不知道，所以我们俩等到了天亮。<笑>兄台，恭喜啊！
4: 你小子看着不会武，这耗子功学得好啊，躲得巧啊！
3: 让您猜对了，我从高昌远道而来，就是为了今天。
4: 你是高手。
3: 敬佩，喝酒去！<笑>藏，竟然还有其他人像你们一样等到天亮？
1: 有，而且还有人数。昨夜进入了28人，只出来2人，不到一成。
3: 只要见到有人活着出来并拿到钱，就会有人再次去冒险。那些在外面等着看的，除了你们俩，应都心存侥幸，决定以命。
5: 去博取富贵，分析的有理。我现在就担心啊，担心那个赵宇也进去了。
1: 怎么会？我明明看着他走了。
5: 那他戴上面具再回来，你能认得出吗？那个赵宇住在安远客栈，不算远。我这就去看看他还在不在。哼。哎，这吃饭怎么没叫老费啊？
6: 这昨晚又喝多了，
7: 是喝了不少，所以胃叫。云顶仙街既然白天也营业，那咱们叫上老费去逛逛呗，没准能够帮他找到那个长生醉。
6: 老费，坐，还会跳胡旋舞，转一圈。 来，转，转，转，转起来！哈哈哈哈哈哈！
1: 安远客栈，那个寻找侄子的老伯。
8: 阿转本住沙洲，跳胡旋舞跳得好。他来信说，云顶无业界，他欲来投奔我，想在这里跳舞。
1: 苏明，那老伯是说他侄子叫阿转吗？
9: 没错。
1: 阿转。
8: 停！台下这位姑娘，你刚刚是在给她起名字吗？嗯，她确实赚得好，你若是喜欢，你可以把她买回去。你愿意叫她阿转，你就叫啊。她确实跳得不错，我也是情不自禁，只是不知道她从哪里来。
6: 所有的雅奴都是异域而得，但具体是哪儿我不能告诉你，否则我云顶仙街的生意还怎么做呀？现在开始拍卖，雅奴232，3万钱起拍。3万钱，贵了，贵。 现在觉得贵，等你买回去用过之后，你就会发现一个字，太值了。
9: 3万钱，我要。3万2000钱，
1: 3万5000钱，我最喜欢。
0: 还看胡雪

0: 千钱，四万钱，
1: 四万五千钱。这牙奴壮士，我要定了。
2: 还有没有人继续加价？我从五数到一，如果没有人加价，那就算成交了。五、四、三、二，
0: 十万钱。
3: 十万钱，
1: 这价钱咱俩可就没缘分了。
2: 这位公子，云顶仙皆无戏言，你刚刚叫了十万钱，你既然喊了就得出得起，否则
0: 叫得出一定能出得了。十万钱一个，今天所有的雅奴我全包了。不是还有二十个吗？都叫出来，我好验验货。
2: 你若是真的来买雅奴的，就按照云顶仙街的规矩一个一个的来。如果你是来捣乱的，哼，我何玉郎可不会对你客气。
0: 捣什么乱？三十个，我全要了。
4: 三十万。
2: 亮出金银。
0: 可以。但是你也得答应我，成交后确定保人，然后一起去官府立试券，如此那我也能知道这些卖主的真正身份，也能知晓这些雅奴的来源是否和大唐的律法。
2: 你先亮出金银试券之后定会给到你，公子。
0: 那可不行，按我大唐律法中杂律规定，凡买卖奴婢者，以过价而不立试券的，过三日吃三十。看你如此含糊，是想让这些远道而来的买家跟你一起挨板子呀？
2: 试券拿来。给你看，这是云232的，你自己看。
0: 奇怪，立试券需买卖双方都到公谢，你这些雅奴都没有找到买家，居然手里就拿到试券了。
2: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你只需在上面填写好买家的名字即可。
0: 为防止良人被非法买卖，律法还规定了，被卖的奴隶需亲自确认自己的奴籍，而非良人。云232，我问你，你出生在何地？父母是谁？因何成为奴隶？
2: 接着问呢，
5: 我卖的是雅奴，
2: 你让他如何亲口说呀？
6: 对，
0: 雅奴你让他说，不能亲口承认，就是非法买卖。你这个云顶仙街，要害这么多人，一起跟你触犯大唐律法吗？
2: 说的可真是好啊。你就是来捣乱的。 来人！帮我把客人们请出云顶仙街。
4: 行了行了，
6: 我们外面打个通道。
0: 我们留在这儿，既帮不上他，还会让他分神。龙凌峰的武功，你有啥不放心的？走。
7: 如果识相，赶紧释放所有哑巴，否则云顶仙阶被捣毁之日就在眼前。
2: 你好狂啊！
8: 玉郎，先把雅奴带走。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云顶县尉卢凌峰，违反约定，来云顶仙阶捣乱，好大胆子！
7: 认出我来了，那我就不戴这个狗皮面具了。你又是谁？别躲在暗处当缩头乌龟，出来，让我见见你的真面目。
8: 想见我，须先问问云顶仙阶的索命十三星答不答应。
9: 厉寒，你去现场招待一下，我跟大哥说点事儿。
10: 走，
9: 小鱼手，怎么回事？刚才接到银行电话，贷款没下来，这第二期股东应该打的钱全都停了。
10: 为什么呀？你合同怎么签的？
9: 合同没问题，他们不打钱我有什么办法？您看到了，媒体现在开始对咱也不友好了。您知道今天为什么这些领导不来了吧？
10: 他让我信，
11: 人家又不傻，肯定会还击的。
10: 肯定是那父子俩高了。行，钱我来解决。
9: 哥，您怎么这么固执啊？咱回巴南之前我就跟您说过，咱回来举报唐氏父子这没问题，但是咱们投资这六机场，这不是咱们一家公司能给他盘活的，这不是您一个人的钱，这是大家伙一起帮您拼下来的。
10: 小丁，如果你要觉得有风险，心疼这笔钱，你可以随时撤。我这一次回到巴南市，我就没有打算走了。

0: 你现在派头越来越大了，找我有事儿还得让我上山上来找你来。
1: 你进藏城麻烦，你不有车吗？再说也不让你白来，这好吃好喝的给你招待了。
0: 酒我就不喝了啊，吃归吃，咱俩说好了啊，不许掀桌子打人。
1: 不喝拉倒，我还省了呢。这次来主要问问你，兴国举报那副市打的事儿怎么样了？
0: 推不动，完全推不动。
1: 为什么呀？
0: 兴国拿着当年唐家父子秦德国有资产的事儿举报他们，指使刘广才杀了一成，对我们来说没用，这是动机，不是证据。
1: 那父子俩经济上就没问题？
0: 怎么可能没问题？有那么多钱，有几个是干净的？我没找唐玉明谈话，前脚聊完后脚让人接回去了。
1: 那徐文国现在怎么样？

这事儿败了，彻底败了。他不是要收购六机厂跟人唐家父子对着干吗？他是搞实业，唐家父子搞地产金融，动静闹那么大，没人给他带挂了，资金链断了，起不来了，能吃了吗？

0: 咱们什么时候把阿姨接回来啊？
1: 别问那么多了，先照顾我妈。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你那边有什么需要，我直接找你定数。
2: 走了也行。
0: 那您要走多久啊？
1: 我还没想好呢。
2: 哎，我今天不走。

0: 这台车，
1: 哎，这车不行了，
0: 一堆废铁，不值得弄，赔20万。
1: 这配件都没有了，线路也老化，停车费还要钱呢。
0: 50万？
1: 啥？你疯了？50万弄这？
0: 当年冰冰就想要这台车，我找了好久才找到他。动了。
1: 明天我就把他拖走，保管好。
0: 明天我把钱打给你。
1: 这都不是钱的事。当年唐小青找我，把你卖了，一把给我2000万。嘿嘿，2000万，我没要。
0: 不是你风格呀，我他妈都不习惯。
1: 我也不习惯。
0: 行，赶紧回去早点休息。哎，走吧。

0: 老大，我知道你险渡到那儿了，不行，我把唐小姐弄死算了。哎，你不能这么做啊！我答应杜静华了，
1: 那也答应杜静华了，做个好人，走过去吧。

老大，我这命是你给的，让我多活了20年。你想要，随时拿回去。

0: 哎，豆儿，哎，新房子是拿到了吗？
1: 哎，拿到了。
0: 可惜啊，就差一分就是大两局。你再熬两年，给你调过来换一大两局。
1: 熬不动了。
0: 别这样，坚持一下啊。
1: 谢了。哎。哎，好好好，少一点儿啊！

0: 好。吃完觉。你怎么来了？
1: 过来看看你。刚才我去的新的看守所，他们说你在这边负责拆迁。
0: 负责什么呀？快退休了，过来帮着盯一盯。
1: 这边拆了，今后干嘛呀？
0: 划给国有林场了，要发展成一风景保护区，没准这以后会盖一酒店。
1: 你今天忙吗？
0: 我忙什么呀？
1: 那我陪陪你。

0: 杜管教，我记得当年好像有住这间吧？
1: 我怎么记着当年住那间号啊？
0: 不是，那你记错了，彬彬住那边，你亲手把他送过去的。

我刚分到这儿的时候，这儿的老管家就吓唬我，说到了这儿就等于被判了无期徒刑。哎，当时还不太明白，一转眼半辈子就交代在这儿了。

0: 都不相同。
1: 马在草原上可以乱跑，但是在我这里，在棋盘上必须走着。
2: 留个纪念吧。

0: 你手艺真好，
1: 不用那么好吃，
0: 好吃多吃点。
1: 这是我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地瓜汤。

你需要帮你做点什么吗？不用了，我已经尽力了。

0: 那我就送到这儿吧。我这次来呢，就想跟你告个别。我准备离开这儿。什么时候回来啊？不会又一走20年吧？我也不知道。啊，以后东西都留给你。嗯，对，东西不用了。警官证也该给你了。 我不在这段时间，帮我照顾一下崔阿姨。
1: 嗯，放心吧。
0: 行，那我走了，保重。

0: 杜管教，杜管教，后头有强盗了，幸好没啥子人，你过去看一眼。
1: 杜管教，这边麻烦你签个字嘛。
2: 这个地方。
1: 嗯，好，谢谢。周老板，我们下班了。
3: 走，
1: 走了。

管教，这张银行卡是用你的名字开的，密码是你的警官号，请帮我给崔阿姨养老送终。剩下的钱归你，当初拿了你的钱包，多的就算是利息了。我这一次回来本来想替冰冰洗脱冤屈，实现她的梦想，但这两件事我都败了。我要让唐伟民、唐瑶新父子为冰冰偿命，我盯了他们20年，我以为有一个人可以帮我，但是后来我明白，他永远不会站出来，所以这条路到头了。

0: 孙艳红，齐文国要自杀。
1: 他不可能。谁跟你说的？
0: 他没跟我说他要死，但我确定他要死，我有这种感觉。
2: 我弟最大的梦想就是开着巴南市的第一辆王冠，接送他那没有牵过手的姑娘。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让他的梦想成真。我买下那辆皇冠车，可我突然发现该是让他报废的时候了。再见，杜警官。

0: 阿姨，颧骨没事儿，您放心吧。
1: 小杨，
2: 喂，唐总。
1: 哎，辛苦啊，跟你红姐在一块儿呢吧？
2: 我今天去接她的时候，她已经走了。
1: 啊？她自个儿开车出去的？
2: 没有，两个车都在车库呢。
1: 行，我知道了，忙吧。
0: 我先走了，阿姨，您等会儿。今天我有很重要的事儿要跟您说。喂，
1: 在哪儿呢？
3: 我跟崔阿姨在吃饭呢。
1: 哦，行，孩子们呢？跟着你的吗？
4: 你别总吃肉，来吃个黄瓜。
0: 孩子都在我这儿呢，放心吧。
1: 今天能早点回来吗？买了点小吃。
2: 啊，都是你跟孩子。
0: 行，知道了。
3: 先这样吧，挂了。
5: 奶奶再见。
6: 奶奶，你先走了。

0: 在哪儿呢？这么晚了为什么不回家呀？孩子在哪儿呢？你跟孩子在一起吗？为什么都不接电话呀？
1: 往前开，我给你指路。
2: 好好听阿姨的话啊，一会儿妈妈就回来找你们，拜拜。

0: 爷叶寒的父亲被抓后，把叶寒托付给了我们，但唐瑶心要把他送到孤儿院，我不忍心。
1: 哎，我大姨寒来了啊。
2: 徐文国来的时候就差不多这么大。这就是阿姨的家，以后就跟阿姨一起生活啊。嗯，
0: 您收养李涵之后，有天我去您家，李涵告诉我，爸爸给他留下的英语书里好像藏着一封信。
3: Dad made an dear daughter unforgivable mistake.

0: 说他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直觉告诉我，那封写给叶寒的信里一定藏着一个非常可怕的真相。我不敢面对，所以我把这本书藏了起来，一藏就是十几年。要不是徐文国自杀，我不会有勇气碰那本书的。河流、树、证据，
1: 红姐让我看到这封信，我想起来爸爸当年带我在河边埋了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后面会保护我。
0: 这里面竟然还有一把枪。

1894年3月，一个初春的夜晚，紫禁城内上书房灯火未熄，光绪皇帝仍在批阅奏折。他亲政的时候，也恰逢晚清历史上难得的一段好时光。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各地洋务蓬勃开展，联合西方列强的外交也出现了暂时和好的局面。所谓同光中兴，给这个已经开始腐烂的王朝带来了一抹生机。这个夜晚，一封由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递上的奏折出现在了光绪的案头。北洋海军刚刚出巡南洋归来，李鸿章上奏朝廷，痛陈北洋海军舰船与装备已经开始落后的事实，向海军衙门申请，即使短期内不购买快船，也应为主力舰安装先进的速射炮。这样的奏折光绪并不陌生。在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后，李鸿章多次上书要求更新海军装备。然而，朝廷的财政收入却捉襟见肘，再加上帝师翁同龢素与李鸿章政见不合，每每为此事争论。犹豫中，光绪帝只给了一个5个字的批示：“该衙门知道。”奏折石沉大海。很少人注意过他曾透露出的危险信息。西洋各国船势日新月异，即日本罪而小邦又能节省经费，遂天巨舰。中国自14年北洋海军开办以来，迄今未添一船，恐后难为继。1894年，农历甲午年。在大清朝和他的邻国之间，一场改变国运的战争即将打响。一方蓄势待发，一方却茫然不觉。

在今天威海湾西北侧，一艘巨大的军舰停泊在威海客运码头岸边。舰体黑色，舰墙白色，是十九世纪流行的维多利亚式涂装。这艘军舰一比一复制了当年威震亚洲的清朝北洋舰队旗舰。120年前，定远舰的巨炮曾是海上最令人胆寒的武器。1879年起，清政府为了加强海防，开始向英国购买新式铁甲舰。李鸿章接受了驻德国公使李凤褒的大力推荐，选定在德国福坑江船厂订造两艘巨型铁甲舰定远号和镇远号，排水量7000吨的定远配有德国克鲁伯公司生产的305毫米后膛炮，威力惊人。

0: 1885年10月29日，定远升起龙旗，正式成为北洋舰队旗舰。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它是中国的第一支近代海军，代表了洋务运动在军事领域的最高成就，也是鸦片战争后中国30年自强成果的集中体现。此时，北洋海军的实力雄厚，号称亚洲第一，远超邻国日本，共有德国造、英国造舰船25艘，其中2000吨以上的主力舰，日本海军只有5艘，总吨位不足1.5万吨。北洋海军有7艘，总吨位为2.7万吨。有谁能料到？这样一支在历史舞台上华丽登场的海军，连同它看似威力无比的坚船利炮，竟然在短短6年之后便灰飞烟灭。而断送它的并不是海战实力雄厚的欧洲舰队，反而是在海军实力上一直相对落后，奋力追赶于后的东亚邻邦日本。这也使得这场战争在整个清朝历史中成为影响深远的拐点。
1: 甲午对中国的一个最为消极的影响其实是什么呢？戳破了大清国的纸老虎形象。在这场战争之前，无论是英国人、法国人、什么德国人也好，他们虽然曾经有些国家是来打过我们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始终认为中国是东亚的 number one， 是霸主地位的这么一个国家。
0: 直到19世纪中期，由于地缘与文化辐射的原因，东亚地区的众多政治实体都与中国保持着一种被称为宗藩体制的国家关系，包括朝鲜、琉球、安南、缅甸在内的东亚许多国家都将中国看作自己的宗主国。在这个同属于儒家文化圈的政治秩序中，日本也成为中国明朝的朝贡国，并在1433年到1549年中共派出11个朝贡使团前往中国。直到19世纪中期，日本还是一个封建国家，德川幕府占据着统治地位，像清朝一样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禁止外洋与日本展开贸易。不过一支黑色军舰的到来改变了一切。

0: 1853年7月，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一支舰队停泊到了日本的江户湾。一年后，在巨舰的威慑下，日美《神奈川条约》签订，英国、俄国闻讯而来，日本被迫向西方开放。然而，这次黑船事件却成为日本革新的契机。
1: 他们开始对西方也是抵触的，黑船就美国的佩里舰队的蒸汽轮船到了日本之后，日本怎么反应的？他专门去挑了一帮子身形很魁梧的相扑大力士，干嘛呢？给美国船送大米送补给，不用一般的民夫，全用相扑的人去送，让老外让美国人觉得这个国家是个大力士之国，所有的人都是这个样子的，就等于你赶紧跑吧，把你们吓坏。但是后来发觉这招其实是挺可笑的，自己就挺可笑，他们自己当时的一个思想启蒙家就突破禁令，冒着下监狱的危险上了美国船。到了美国船上以后，看见那种就是高鼻梁深眼窝的美国人以后，直接跪倒在地，趴在地上磕头，请美国人收留他，他要学习美国人的东西。他们的思想转变会是在这一瞬间，因为我觉得是他们的生存危机感太强太强了。

0: 相比起日本这座岛国，中国的资源显然要丰富得多，生存危机感自然也不会那么强。在轮船出现之前，中国就像身处温室，不需要跟任何人接触也能活得很好。西方人渴望打开中国的贸易市场，交换茶叶、瓷器，却发现他们用什么交换，中国人都不稀罕。大环境下滋生出的惰性，不知不觉间让中国人对于西方的近代发展反应起来比日本要慢上好几拍。1868年，以明治天皇为首，一批主张改革自强的维新人士主持了明治维新。在短短的几年中，模仿西方建立了一套近代化的国家制度，从而使日本在东亚地区第一个走出了传统王朝的模式，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
1: 在近代以来啊，日本呢一直标榜也所谓的大陆政策，实质就是对外侵略扩张。明治维新之父啊，吉田松阴，他呢更是十分具体地提出了这种侵略的这个计划。北面要割据中国的东北，南面呢要占据中国的台湾，占据朝鲜。历史上呢，这个日本的军国主义啊是要称霸东亚啊，这是由来已久。那么甲午战争正是日本呢这种侵略扩张的一次大暴露。
0: 明治天皇登基仪式即颁行诏书，开拓万里波涛，布皇威于四方，并为此着力发展海军。一海相隔的中国并非没有发展自己的海军，这是位于今天福州马尾港罗星山上的百年古塔罗星塔，它曾是国际上公认的海上重要航标之一。塔顶原有一扇小窗，据说是用来供守塔人点灯。

0: 深黑色的煤烟导致行踪被敌人提前一个小时发现。这支由劣质渣煤驱动、舰型老旧、航速不高、炮弹不足的军舰和日本联合舰队进行了一场几无胜算但令人肃然起敬的战斗。由于航速不如对手，北洋海军遭日舰合围，舰处劣势。靖远、来远因伤重离开战场，致远、靖远重伤沉没。铁甲舰定远、镇远孤独地漂浮于黄海海面。黄海一战，日军成功夺得制海权。此时陆上战局也开始按照日本人的谋划展开。北洋舰队拼死保护的陆军本应驰援平壤，而平壤早在一天前就已陷落。朝鲜全境被占领，中国本土也很快被日军突破。在日舰掩护下，日本第二军开始在中国海军重镇旅顺后路花园口登陆，意在占领旅顺半岛，建立直立决战的根据地。日军36艘运兵船、24000人，加上大量辎重，十几天便成功登陆，居然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就在日军接近大连港的时刻，慈禧的60寿庆正在举行，文武百官山呼万岁。慈禧宣布赏赐皇帝和
1: 看戏曲。
2: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啊也给你装一个。
3: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2: 全国回去，来3、2、1。又没想到，这王也太差了吧。
1: 家喻户晓，
4: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5: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6: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7: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2: 耶，终于买到了。
1: 聪明伶俐。
6: Yes, MVP。
7: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6: 没事吧？
2: 这事太多了。
6: 天哪，这。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7: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不将就。

0: 太差了吧！
1: 我家与故乡，
2: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3: 哎呦，你干嘛呀你？
2: 这是我的网络，
3: 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4: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5: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耶，终于买到了！
1: 聪明伶俐
4: ，Yes，MVP。
5: WiFi 全覆盖，美好。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球。
3: 早安，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

0: 更新。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4: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5: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6: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全县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攻坚推进会召开。县委书记李世超调研和整治工作及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工作。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市老干部书画作品展在我县举行。9月11日，全县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攻坚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相关会议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全力以赴打好集中整治攻坚战，确保取得更大实效。县委书记李世超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刘瑞丽主持会议，县领导张作飞、何子丹等参加会议。会议指出，集中整治行动已进入最后决战决胜、收官冲刺关键期，全县上下务必保持一刻不放松的紧迫感，坚持力度不减、尺度不松、标准不降，聚焦难处、深处、痛处抓整治，突出群众有感，推动从解决一线市向治理一类市跃升。会议强调，要层层压实责任，形成集中整治攻坚强大合力，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党委政府主责、纪委牵头抓总、部门协同推动、市县主抓主战的联动体系，确保各层级、各环节责任无缝衔接、协同高效。要精准靶向施策，持续整治重点领域突出问题，聚焦4+10项目实施，紧盯农村集体三资、养老服务等重点领域，深挖彻查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做到查办一个案件，教育一批干部，完善一套制度，规范一个领域。要坚持群众有感，扎实做好民生领域信访治理，抓实抓细源头治理，把工作做在前端，落在平时，主动靠前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力争将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要注重常态长效，打造更多云和标志性成果，坚持查改治贯通融合，把标本兼治贯穿整治全过程，针对制度短板和监管漏洞，完善重点行业领域监督管理制度，实现从解决具体问题向系统治理提升。同时立足我县基层治理实际，持续深化云善纾困等标志性成果，系统梳理攻坚过程中好的经验、好做法，真正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记者潘婷聪报道。
1: 9月16日，县委书记李世超带队深入一线，专题调研和整治工作及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源头治理，健全长效机制，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在外东塘村狮山角河段，李世超边走边看，详细询问沿岸整治提升、污水管网建设以及日常管护责任落实等情况。他指出，要持续巩固治理成效，深化全民共治，增强沿岸群众生态环保意识，严格落实河长巡河制度，细化巡河责任，加密巡查频次，聚焦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切实把河长治各项工作要求落到实处，确保河道长治久清。在梅家园西山水广场和电信新村段，李世超重点查看了河道沿线餐饮商铺油污处理、清淤工程施工推进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人防加技防双管齐下，不断创新治理方式，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赋能日常监管，强化多部门联合执法，依法依规从严处理随意倾倒、偷排污水行为，

0: 同时，统筹推进梅家园西清淤工程与生态修复工作，广泛开展宣传告知，引导群众自觉参与水环境保护治理工作，切实从源头上防范水环境污染风险。来到城北路荷花塘，李世超实地查看水塘水体情况。他强调，要在做好必要清淤工作基础上，加强工程治理，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施测，统筹推进清淤疏浚、岸线整治和水体连通，确保水体治理长效长新，防止问题反弹回潮。县领导周坚、柴森森参加调研。记者雷宪飞报道。9月16日，庚戌红心相传，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市老干部书画作品展在我县举行，在云和县博物馆，一幅幅笔墨酣畅、丹青流彩的画作整齐排开，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观看。这些作品紧扣长征历史、红色精神、时代新貌，融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既有是恢宏的红主题书法作品，也有意境悠远、笔墨灵动的物花绘画作品。老干部们用饱含深情的笔触，把对峥嵘岁月的回望化作奋进的号角，激励全市人民从长征精神中汲取前行力量，充分展现了全市老年书画会员扎实的艺术功底，让观众在一笔一画间触摸信仰的温度，汲取奋进的力量。
1: 这些都是我们老同志创作的，自己创作的反映红军长征的一些主题材的书画作品，都凝聚了老同志对老红军的这种敬意哈，然后对这种红军精神的这种传承啊，我们也想通过这种书法的作品去弘扬长征精神哈。尽管我们都退休了，但是我们这种精神、长征精神呢，应该说永远激励着我们这个生活也好、工作也好。
0: 此次书画展汇集了全市各县市区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精心创作的166幅作品。展览将持续至9月30日。记者雷宪报道。赤石乡南山湖素野稻田创富综合体建设项目进入收尾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成为田园共富新样板。在南山湖自然村的素野稻田创富综合体建设项目现场，有的工人正在室内贴地面瓷砖，有的在打扫卫生，为后续的室内软装做最后准备工作。素野稻田创富综合体建设项目是我县百村万户增收促富项目之一。该项目面积有3000多平方米，致力于将南山湖打造成一个集餐饮、住宿和自然体验为一体的度假村落，有稻田咖啡、稻田餐厅、自然教育基地、手工乐园、手工作坊等多种业态，植入民宿管家培训、乡村疗愈、乡村音乐节、乡村露营等特色项目。同时流转南山湖100多亩农田，并在其周边配套上稻鱼体验、稻田茶吧、田野露营等公共服务空间。此外还全面提升村庄道路、路灯、绿道等基础设施，形成乡村综合业态龙头引擎。素野稻田创富综合体的落地，彻底打破了乡村发展的固有局限，依托村内优质的田园生态资源，深度融合农业、文旅、研学、休闲等多元产业，构建起农业加文旅加服务的全链条乡村产业体系。记者雷倩报道。
2: 金秋九月，又是一年一度云和雪梨丰收开采的季节。作为云和雪梨的主产区，眼下元和街道黎庄村苏坑片区的800多亩雪梨基地里，金灿灿的雪梨挂满枝头，满目皆是丰收景象。近日，云和县蓝妈妈家庭农场的20多亩梨园里，10多名采摘工人围着一棵棵高大的老梨树，将一个个硕大的雪梨小心摘下，装入筐中。
3: 这个雪梨呢，这个阳光也好，又大个，皮又薄又脆啊。我们那个梨王都拿了一次了，就是4-5斤多梨王拿过了，我们拿一个这个头这么大个。
0: 同样是与往年一样的忙碌景象，但今年的梨园里多亏了无人机来帮忙，原本的挑担活变得省事又省力。据梨农们介绍，平均一个2斤重的云和雪梨个头是普通雪梨的4-5倍，按照传统的人工挑运，从山上运到山下来回一趟要20分钟，

0: 一天最多运20筐，同样2万斤雪梨，一台无人机只要一天时间。云和雪梨至今已有570余年的栽培历史，它以果大、味甜、汁多、肉细、松脆而著称。全县现有面积2.2万亩，2025年产量约6500吨，全产业链产值达10亿元以上，从业人员6000余人。仅雪梨产业可以每年给每户梨农带来6万元以上的收入。如今，从肩挑背扛到无人机调运，不仅是丰收场景在变，云和雪梨个头不断变大，优质果率、精品果率市场知名度逐年提高。科技赋能之下，云和雪梨产业在品种选育、技术推广、设施提升上持续用力，不断夯实产业根基，加速飞出大山，飞向更广阔的市场。记者叶珊珊、雷建飞报道。
1: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3: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眼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食美名扬，酸甜苦辣样样全，合理膳食鲜减盐，口味清淡最康健，
1: 老少标准各不同，对照指南圈一圈，每天补超5克盐，重点人群更着点。

0: 美颜指南大学问，勤学照做记心间，全家学习齐改进，健康之路乐无边，乐无边。
1: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0: 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1: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2: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3: 我是云毛毛。
4: 我是何毛毛。
5: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3: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4: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3: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4: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5: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3: 万里挑一好地方，
4: 童话云和会童话。
5: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6: 愿万家有乐。
7: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8: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9: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0: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你今天什么意思？
1: 我没什么意思啊，我就是不想拜一个来历不明送外卖的。
2: 送外卖的怎么了？送外卖的低人一等吗？你什么时候养成了居高临下的做派了？
3: 我尊重每一位劳动人民，但是他送单超时不说，还撒谎，谎话连篇。
4: 冷静啊！
1: 我跟他说我要退单，他直接拿外卖泼了我一身。这就是为什么那天我穿的吊儿郎当的原因。他连他的本职工作都干不好，现在您让他给别人瞧病，那您是不是把这事儿看得太随意了？别说他是被您抬到的这个位置，就算有一天他真的做了传承人，我也不会行礼的。
2: 你拜的不是他，是他的祖上，是江氏流派。
5: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你们认识？
5: 认识。他谁啊？
0: 他是我儿子。你要是不愿意行礼，不想干这行了，你现在马上走，省得在家委屈你自己。
1: 我小时候就跟你说过，我不想学中医，是你强迫我的，是你们所有人强迫我的。
3: 我连选择的权利都没有。我生下来睡的什么？我睡的脉诊，磨牙棒是刮痧板，
1: 抓周盒里面是药箱、毛笔、石臼。现在我硕士快读完，马上读博士了。您告诉我不想学可以走。20年前您为什么不说这话呀？你现在要我去哪儿啊？
2: 你爱去哪儿去哪儿。你不是腰不好吗？找一个不用弯腰的职业。
0: 天真，经理。
1: 我腰有伤，弯不了。
6: 新长啊，不迁怒。
0: 是。
6: 忠义是体统，不可以拿来发脾气，逞一时的口舌之快。
0: 记住了，师傅。
6: 天真啊，
0: 天真。
6: 礼者，履也。礼，就是穿着舒服的鞋子，大了小了，舒服不舒服，你自己知道。

0: 衣，恐怕真的是要被众人笑话了。
1: 我刚才的话呀，虽然是那么说，但是对这个孩子呀，我心里还真是大了。从出身上说，他应该……
2: 管我！我都愣了。而且你知道怎么说我是什么？我什么？僵尸派，
3: 僵尸，
2: 僵尸派传承人。哇，你没看那场面就跟拍电视剧似的，电视剧都没这么真，真的。
3: 不是，你不是进什么传销组织了吧？
2: 我感觉不像啊，那医馆，那装修，还那些人。
3: 我跟你说，你是不知道，现在那些骗子演的可真了。你没看新闻啊？就微信群300多个人，就为了骗一个人，还有人潜伏3-5年，自掏腰包先投资的。哎，对，就前两天那个新闻，直播间诈骗啊，硬生生的造了一整个巴黎商场，里边全是奢侈品专柜。
2: 那如果是传销的话，他骗我什么呀？
3: 钱。我没钱啊。
2: 完
3: 是色。那你也没什么色。
2: 那不一定。袁先生，万一呢？万一就是色。
3: 苦涩的色。
2: 我跟你说，我今天这个运气怎么说都得去抓娃娃，一抓一抓。
3: 我去，明天是周一，主任查房全员都得在岗。我要不是等你啊，我早睡觉。
2: 你陪我去一下，
3: 自己玩去。
2: 等一下，
3: 哎，松手！
2: 不行，
3: 放开我！
2: 去，
3: 放开这个女孩，我要睡觉。
2: 行行行，你这个人好绝情的，
3: 听不见
2: 啊？色呢，对吧？

0: 天真，你先说。
1: 沉着冷静，福寿绵长，一代宗师。
2: 这话都多。左官福，昨天晚上没睡好吧？
1: 今儿是我实习最后一天，我昨天晚上去给大家做了点小礼物。
2: 不错，这是应该做的。
0: 林兰
2: 啊，
0: 昨天晚上肯定没穿袜子睡觉。
2: 我又不备孕，
0: 不是希望你活得好一点吗？
3: 你别说，你闺女，你昨天胡想什么了？私生皮，
0: 一个个的都不听话，我能不愁吗？
4: 是不昨天吃凉的了吧？
3: 没有啊，
4: 应该吃的是冰激凌。
2: 啊！
3: 我一个老中医，我怎么能吃冰激凌呢？
4: 而且口味还不常见，因为关脉里冷藏着热，应该是榴莲味的还是菠萝味？
3: 是不是虚寒上火呀？
4: 吃了两勺，大概50克的量。
2: 啊！
0: 美人，让你别吃别吃，血糖再高上去怎么办呢？
3: 我没吃。
2: 吃饭吃饭嘛，不生气。
1: 阿光，你要是以后馋甜的，就喝这酸奶，零蔗糖，很健康的。
3: 哎，还是我孙子贴心。
2: 那是，
1: 您吃饭
3: 啊。啊，
2: 你现在摸脉是越来越神了啊，连冰淇淋的口味都能摸得出来。我问你，

0: 是不是昨天我让你帮我拿虫草的时候，你看见我爸藏的那个榴莲冰激凌了？
1: 你爸爸一辈子在家里边不敢家务事儿，昨天晚上偷吃冰激凌的时候把那勺子扔那儿，我拿起来闻
0: 别把你熏着

0: 怎么了？
1: 我能进去吗？

0: 找什么呢？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啊？
1: 我有通天的本事，你上天入地我都能找到你。现在都几点了，你为什么不去医馆报到啊？
0: 我为什么要去医馆报到啊？那昨天100块钱一天，那都结完钱了，完事儿了，我为什么还要去啊？
1: 我跟你说的是认真的事情。昨天你临走的时候，我跟你说过，每天早晨8点钟准时在医馆报到。
0: 我也跟你认真的说，昨天那100块钱结束了，今天要去那，没给钱呀。
1: 好啊，1次100，跟我走。
0: 我不去。昨天去，我以为去当群演呢，对不对？100块钱我也就去了。那谁知道那是个大女主，大女主的价格是不一样的。那100块钱一趟能行吗？那不行。
1: 行，就按你之前说的，1个月4800块钱。但是我们要写个字据啊，免得日后您坐地涨价。我们家又不是开银行的，也没法印钞。把纸笔给我，现在就行。
0: 你看我家这样，像是有纸笔的地方吗？

0: 我们这儿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办，你要不要帮我们把这事儿办了？
1: 我们这儿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办，你要不要帮我们把这事儿办了？
2: 去把你的身份证拿来。
0: 要身份证干嘛呀？你就直接把身份证给报上去不就好了？你不是可以通天本领吗？
2: 你知道我每天都有很多正事要做，我不能把时间都花费在你的身上。去拿身份证。

0: 这份你留着，把它放好啊，以后有用。
1: 有什么用啊？你不给我钱，我能拿这个告你吗？哎呀，我真的是挺好奇的，你为什么非得让我跟你去啊？为什么是我？而且你不会真的要让我去当那个什么传承人吧？这个东西它很虚幻啊，我一时间很难接受。我的确是有很多理想，啊，什么反正很狂妄的都有，除了传承人，尤其是中医传承人，我确实是没想过。
0: 我也有很多的理想，这个传承人不在我的理想之中，但是我现在确实做了忠贞的传承人，而且做得不错。你要不去尝试，你怎么会知道？
1: 我不尝试我都知道，我对中医不感兴趣。
0: 你对什么感兴趣？
1: 抓娃娃，全是我抓的，啊！你看，哎，看，这个形状都能抓起来。最难抓的就是这个鲨鱼，抓了两个，厉不厉害？这头这么圆，我也能抓得起来。
0: 你在抓娃娃上面花了多少钱啊？

0: 除了吃饭的钱，我就全部用来抓娃娃。
1: 你知道吗？你抓娃娃的钱足以买一个抓娃娃机，每天在家里边自己玩都可以。
0: 我就是说你不懂，你自己买个娃娃机，那个都不都是你的了吗？自己的娃娃机自己抓，那有意思吗？
1: 我就不明白啊，你抓娃娃到底跟谁较劲？
0: 跟自己较劲，胜负欲你知道吗？
1: 胜负欲？
0: 对，
1: 胜负欲这句话说得好。我真觉得你有学中医的天赋。中医只要是你找准了病症，把它揪出来，打败它，把病人的病治好，那种成就感比你抓娃娃要强多了。
0: 没什么事了吧？没什么事，你走吧。
1: 不想跟我去学一学吗？
0: 今天？
1: 对，
0: 今天不行，明儿吧。大腕都是要提前预约的，头一天晚上下通告，那你来了，你说让我今天去，我今天去，我很没面子的。
1: 行，明天早晨8点钟医馆见，老天会监督你的。
0: 8点是不是有点太早？我稍微晚点会扣钱。哎呀，
2: 怎么的？要搞房屋开发呀？
1: 我准备办一个中医的师承班，找个教室看看在哪儿上课好呢。
3: 那办班这，哎，巧了呀，我有个地儿啊，我正在申请那个中医药产业园，政府是有补贴的。这样，我给你动手，你办那个那什么班？
1: 别拿我当幌子了，啊！
3: 打什么幌子呀？我实心实意支持中医药这个事业呀、啊。再说了，这么些年你对我这么多帮助，你现在有需求了，我全力以赴啊，对吧？
1: 我也没有钱交房租啊。
3: 别给我提钱，有您这尊大佛搁这坐镇，周边那些神仙蜂拥而至。真的？
1: 教室的事儿
3: 定了。
0: 庆祝我荣获4800的新工作。
4: 你耶，中医传承人，月薪4800，哎，哪一条符合你人设呀？
0: 这重要吗？重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4: 什么？
0: 里面有一帅哥，又高又瘦又白。很牛，
4: 真的假的？有照片吗？
0: 我上哪儿就给你弄照片？我像个变态似的，咔给人一顿拍。
4: 是，哎，你刚才说那牛是什么意思啊？
0: 怎么跟你形容呢？牛就是，
5: 我腰有伤，弯不了。
0: 高冷，然后你就感觉撩不到，然后觉得特刺激，然后又很有挑。
4: 行，我同意你去。这样，你先在里面呢，稳定住地位，然后你直接把他给我带回来。
0: 肯定得带一姐夫回来啊！
4: 我以为你是要给我介绍男朋友，结果你自己留下了。啊！

下转悠啊。别动。这把年纪了，说辞职就辞职，跟我商量一声，问都不问。当然了，你要是问了我，我也不可能不同意啊。

0: 任教授，跟你商量个事儿啊。你做公益我不反对，那你是不是也能为家庭做点贡献呀？家庭也是社会的一部分啊，对不对？
1: 我已经下定决心了，这个师生班我必须要办。
0: 行行行，你任教授，面子大，免费的地方人家都提供了。哎，说好了啊，别指望我去帮忙。
1: 哼。都听到了啊！我不需要你帮忙，我需要你出点钱。
0: 哎呦喂，出什么钱啊？
1: 我们家没有这么大的能力让所有的学生跟我们同吃同住吧，但是我希望能够进师承班的学生们心无旁骛地专心学习，我要给他们提供食宿，最起码在学习的前一段时间。大家能够聚在一起来学习。
0: 任教授，您是觉得咱家这房子底下埋了一个金矿吗？我跟你说，咱家唯一有的就是你这么个大坑。
1: 当初办这个师生班，就是善道提出来要做的，我觉得还好，我就支持他。谁知道这小子千难万难，到后来没消息了，不干了。我觉得这是好事啊，多大的福德呀！我还想了，这可能是老天留给我回馈众议的吧。所以我就想，这个师生班，我一定得办。
0: 那人家都觉得千难万难的事儿，你怎么就不觉得难呢？
1: 因为他媳妇儿不是你呀，所以我办任何事儿，多难的事儿，我都觉得不难。
0: 可是你看啊，国家承认师承没多久，你办这个师承班，连办手续什么的，不得一步一步摸索啊？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1: 嗨，总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吧？哪有康庄大道就让你走啊？真要有的话，那路上堵的人可太多了。你也知道，我这一生寻遍了乡野的名医，他们大部分都没有教授的头衔，但是我拜的师傅那真是个个都是遵循内医法理的人，他们都是我用半辈子的时间来研成的，德才兼备的大家，所以我想啊，把他们都请出来，给学生上课，咱们先储备后备力量，一点一点摸索着走，走着走着，前面的路又亮了。
0: 山上人真在啊，
1: 在呀。
0: 一个中药大师，邱倩贤愿意来吗？
1: 只要是我出面邀请，他们一定来。
0: 这样的话还不错。如果他们都愿意来，天真在这个师承班博士阶段的学习，应该是很不错的，挺好。
1: 你儿子什么样你还不了解啊？他身上长的是逆鳞，什么事对他好他偏不做。

0: 对，我不用哄，我只是执行，服从。<笑>既然最坏的结果都想好了，就去做呗。
1: 是妈，为中医的传承打工啊，结果都是好的，不会是坏的。嗯，
2: 课程都安排好了，
1: 摸着石头过河，边上课边安排。
3: 经费怎么出啊？
1: 师傅，这您就不用操心了，您徒弟呀，这笔会。
2: 钱就来了，<笑>他振臂一回，我出钱。哎，我还有一些积蓄可以尽数贡献出来。啊，尽数啊？孙子以后不结婚了？结婚靠本事啊！我孙子要是有本事呢，还愁娶不来媳妇儿啊？哼，要想长本事，哎，现在就是一个好机会。哎，让他过去啊，上这班。
0: 爸，那是您的孙子，还是你去说吧，您得说服他，他不听我们的。说服我
3: 什么呀？要拿我施针，还让我吃药？
0: 没，什么吃药？让你吃饭，快快快来！
2: 就是让你好好读书，
0: 啊，
2: 读书。
0: 事情是这样的，你亲爱的父亲。 他辞职了，然后呢，他想办一个中医的师承班。那你阿公呢，希望你也去这个师承班，毕竟这个班会邀请很多中医的大家来授课。哎，还会有一些乡野名医，他们啊，不仅会教书本上面的，还会有什么种药啊、采药啊、炮制啊这些课程。
2: 确实，机会是很好，可是呢，你爸他不同意。他为什么不同意啊？
4: 你水平不够啊。
2: 那孙头都去吗？
1: 他当然去了。
2: 连一个送外卖的都能去，我怎么就配不上你那班啊？
0: 哎，那个事儿啊，我也不太同意你。
4: 你想
1: 喝了酒就这么忽悠啊？我从来不忽悠任何人。
5: 我告诉你，我要想开师承班，只要是违章罪，啊，这门是关不上的。哎呦，话说的，
6: 不信你试试。
5: 呀，小朋友，实验，我上次做那动物实验数据出来了，你得空帮我分析一下呗。
6: 哟，一周没见，你这心脏已经够酷的呀！你是真要走硬汉路线了？
5: 别招我，啊，这是没心情。哎，你这到底怎么了？就是你们中医惹的祸，让我们西医来背。哎呀，不要有情绪，情绪是万恶之源。那孩子家长打的，
6: 不然呢？自己偏偏要去什么中医的鬼话，乱吃药，吃坏了就赖上我们了。
5: 哎，话不能乱说，你有什么证据说是我们中医治坏了？哎，行行行行行行行，我算是怕了你们中医了，反正摊上了就没好事儿。哎，别，彭大医生，实验兄，我还打算让你多带我做几次实验呢。我真是搞不懂你，你说你一个好好的中医世家太子爷，干嘛老是偷偷摸摸学西医呀？本来你爸就不同意，干嘛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6: 我又不是为他学的，他不同意我不干了，凭什么呀？
5: 再说了，我就是要证明给他看，中西医是有打通途径的。
6: 得，任公子志存高远，任公子艺高人胆大，我等宿命玩不起。退下。你干嘛收拾东西？
5: 医院怕我有事儿，也想息事宁人，让我带薪放假休息几天。你休息？
6: 林老师，我给你找一个好学生。

0: 想要什么那是你，我没你这好命啊，你这一辈子都是想要什么然后什么就来找你了。我呢，我想要什么都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你看这些干什么呀，全是灰。
1: 一会儿学生们来了啊，我们第一课就是劳动课，黎明即起，洒扫庭除，那边都清洁了，把道路都给它清通了，好不好？
2: 啊，算了啊，这天上下肩膀，哟哟哟，我给找人了，居然让我来当传承人。现在我知道这传承人不如弼马温，你让我来就是让我来给你打扫卫生的。
1: 打扫卫生多好啊，苍天之气清净，则治一治。顺之则阳气固，虽有贼邪佛能害人。
2: 什么意思啊？
1: 这是素问里的一句话，意思就是说只要把内部跟外部都打扫干净，你就可以像我一样神来相望上天入地，想干的事儿，想见的人都能实现。
2: 逗玩呢？啊，哪有那么神通的事情啊！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穿墙走壁，动画片。
1: 跟头我翻不了，但是心想事成没问题。你看，我只要是心念一想，成了。
2: 真的？
1: 不真的吗？
2: 银行里的钱全到我家了。哎，
1: 钱算什么呀？等你长了真本事，你就看不起钱了。
2: 那你说，有什么比钱更好？
1: 多了去了，钱只是一个低级的享受。你真有了本事，钱……
2: 错喽，没有钱寸步难行。你说你要是有钱，你现在就在这城里的中心办学校，你要是有钱的话，最好的办公室你用来开会。你看现在没钱吧，还不是跟鸟屎啊这些破破烂烂的东西打交道。
0: 哎，头疼头疼，你小心啊，别摔的别摔的啊。
1: 头疼，明天再加一条棉麻裤啊，这么冷的天怎么脚踝还露着呀？哎，
0: 杨老师杨老师，我刚才在下边看了咱们睡那个床，床垫太薄了，睡起来特别硬，我怕天真不习惯，要不然今天晚上让他回去住吧。
1: 没那么矫情，

0: 嗨，我说是谁呢？我们之后就是舍友了，咱俩要住一块了，外面都一拿，怎么了？
1: 同学们，先来外面登记一下。这里需要写你的大名。
2: 这就是我大名。
1: 我是说你真名，除了杨明以外的。
2: 你们这里需要实名制的吗？还要看户口本、身份证的吗？那这样吧，先把你们的办学资质拿过来给我看看。哎呀
3: 妈呀，感觉是上级领导来巡查工作了哈。
2: 你是中医儿科医生啊？
3: 医学硕士，西医。硕士你懂吗？博士，哎，田真，我觉得咱们这个户口得查一查，要不然想填什么就填什么。

0: Doctor， 你懂吗？你说你们这师承班，啊，把办学的地方弄得这么偏不说，连个 tea break 的茶歇都不提供。
1: 什么东西？茶歇？茶歇是什么东西？啊？起来了？
2: 没有。
3: Rebecca 女士，82年的富康 T， 你在别处。

0: 我可是喝不到的。
1: 你叫肉贝卡，不是姓肉的，我头一次见呢。

0: 亲爱的，
1: 你是谁呀？
2: 我是他室友。
3: 亲爱的，亲爱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2: 不是这样的，我对中医特别感兴趣，所以我今天特意来旁听学习一下。
3: 学习一下？
4: 我们这个师承班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来旁听的。
2: 我是护士，我调一次班特别不容易，我就听一次。
4: 哪个医院的护士？
2: 人民医院急诊科。
4: 你可以坐下。
3: 知道了，我俩坐一块。
5: 都有什么事儿？
4: 好，同学们，中医师承班今天正式开课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中医传承路上的同修。那么在开课之前，我想请各位同学和我一起
5: 第一排叩首毕业，
4: 向我们的先人皇帝孔子
5: 行吗？
1: 不错，那我帅了，我帅了，我喜欢
4: 张仲景三鞠躬，请同学们起立。
5: 他刚说皇帝，不是令狐。大清的亡多少年了，摆什么皇帝？

0: 这本小册子叫《大医精诚》，在开课之前，我们大家一起来诵读《大医精诚》。
1: 大医精诚，唐·孙思邈。
2: 张湛曰：“夫今方知南京，由来上矣。今病由内同而外异，亦由内而外寒。故五脏六腑之阴虚。”血脉容胃之通塞，故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后医诊之，而寸火关尺，有浮人险井之乱。
3: 你别拉我，我要找你们校长。
4: 哎，别动，
3: 任校长，我跟你说啊。
4: 哎，等会，
5: 我不是任校长，任校长已经辞职了，我呢是新校长，你找他有事儿啊？
3: 辞职了？
5: 啊，
3: 不可能呀，他不是还在开班上课吗？
5: 他是办了个时辰班，可是不在我们这儿。
3: 那在哪里啊？
5: 哎，你别着急，你先跟我说你有什么事儿。
3: 哎呀，跟你说不清楚，我得找他去。
5: 哎，回来，你知道他在哪儿啊？
3: 在哪儿？
5: 你先跟我说，究竟找他有什么事儿？
3: 他那个班里有一个杀人犯。
0: 学习要入门证，要起点高。刚才在开课之前，我们大家一起诵读了《大医精诚》。以后开课之前，大家一定要诵读。这样，我们四年下来，从诵读到背诵，到融化在血液当中，立志要做现代的孙思邈和张仲景。
6: 我要真试试，怎么做他们？
0: 你以后慢慢就会知道。人生求高得中，求中得低。我们要立下远大的志向，即便达不到像张

0: 仲景那样的高度，但至少我们不是只求温饱的人。什么问题？
1: 我觉得这话不对，我觉得能求温饱已经是很高的标准了。
0: 那你和森林里的野猪或者是草原里的豺狼一样了吗？
1: 这肯定有区别啊。
0: 人生不能只求温饱，一定要弄明白来到人世间真正的意义。这个名字是很高级的，人活明白了，内心就有日月，就会灿烂。我的愿望是和在座的各位成为一个明白人，万一出现一个或者两个像孔子和张仲景这样的人，那我真是三生有幸了。
2: 在笑什么呢？
0: 有什么好笑的吗？教书育人是我的理想，我也不求在各位身上得到什么好处，我唯一的希望只是希望各位，无论你是什么目的什么身份来到这里，一定要珍惜光阴，不要到了以后遇见病人或者突发事件束手无策，来遗憾和后悔当初没在这里学到一技之长。
3: 师父，
4: 如果有一天您的弟子里真的出现了一位
3: 孔子张仲景，
4: 您能不能告诉他
3: 我们
4: 是他的同门师兄啊？
0: 虽然我们上的是师承班，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叫我老师，我叫你们学生，不要叫师父。
1: 了解。
0: 你了解什么？
1: 以后徒儿们在外闯祸了，绝对不会供出师父。都明白了吧？

0: 好了，同学们，今天第一堂课我们是劳动课，大家一起把庭院打扫干净，把道路弄通畅，这样每天进出都可以通畅顺达。好，下课。
1: 金亮，你别坐了，替你擦，替你坐啊，歇着。
2: 你慢点儿。

0: 干嘛？干活啊！干不了。所以我就说嘛，你干脆呢，就是把这钱给我，我替你干，行吗？不用你替，会有人自告奋勇吗？谁自告奋勇？你会不会少吃啊？你这样扫地只会越扫越脏。
1: 我不会扫地啊，像我这总比只动嘴不干活的人好。
0: 哎，小心脚，来，快，你开，你开，你开。
1: 少说话，多干活。

0: 你看我什么意思啊？在开门眼珠子挖去了，还看是吧？你觉得我逗你玩呢？还看，再盯。
1: 情况来说，要打事情，我一看不见假的呀，再一说我也怕耽误出事儿，对不会？哎，你别这样，我这就不是在这儿了，我打钱，我出账了。嫂子，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你们，别闹了，你们！别闹了，你们！别闹了，你们！别闹了，你们！别闹了，你们！别闹了，你们！别闹了，你们！别闹了，你们！别闹了，你们！别闹了，你们！别闹了，你们！别闹了，你们！别闹了，你们！别闹了，你们！别闹了，你们！别闹了，你们！别闹了，你们！别闹了，你们！别闹了，你们！别闹了，你们！别闹了，你们！别闹了，你们！别闹了，你们！别闹了，你们！别闹了，你们！别闹了，你们！别闹了，你们！别闹了，你们！别闹了，你们！别闹了，你们！别闹了，你们！别闹了，你们！别闹了，你们！别闹了，你们！别闹了，你们！别闹了，你们！别
0: 我看着了。
2: 咱们有话好好说啊！你要找的任校长在那儿，你有什么事儿，你要找谁，尽管跟他说，绝对不能再动手了啊！
1: 我要找的人就是他，杀人凶手。啊！这位女士，我根本就不认识你是谁，但是我有必要提醒你，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6条第二款明确规定，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将会对他人的名誉造成侵害，情节严重者将会构成诽谤罪。不愧是江州第一大状，杨律师，你是不认识我，但是有一个人你肯定忘不掉，孔志远。你是他，
0: 我就是那个被你逼死的男人的老婆。
2: 安静，安静，安静，安静。
1: 对不起，你先生的事情我也很抱歉，但是我没有。
0: 你没有？就是你，你为了打赢官司，你逼死了他。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你为什么不救他？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你面前吗？
3: 哎，说话呀，瑞贝卡，你说呀。
1: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0: 你没有心吗？啊！你这个冷血的杀人凶手，你不得好死！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把我老公还给我，把我老公还给我！
4: 你们两个人的恩怨，你们出去解决。
1: 我不会出去的，他现在已经疯了，如果跟他出去的话，会被他打死的。
3: 他说的对。
1: 你们报警。
0: 不许走！

0: 失忆症，把我的证包拿过来。你可不能再激动了。
1: 这是被点穴了，还是被封印了？怎么突然就发什么了呢？你怀孕了，你知道吗？
2: 怀孕？
1: 对，但是你情绪太不稳定了，脉象非常弱，孩子能不能保住还很难说呢。
2: 还得去趟医院吧？
1: 要去的。
2: 我车在哪儿？
1: 好，我正好进城，跟他们一起去啊。
2: 好。
3: 把这儿收拾干净了，待会儿还得上课呢。
4: 你放心，孙医生是祖传15代的傅有明，一定会保你安全到达医院啊。

0: 你真把人家老公给杀了？你没听着吗？人都说了，他是靠自己，三寸不烂之舌，给人活活气死。你扫地是把能手，说话不行，你就别挑这个，免得一张口也让你挺尸街头，知道吗？
1: 呼吸了，哎，那个学护士的女孩，快过来看看。

大傻子，贝贝卡，上课去了。

0: 大家都散开一点，给他点空间呼吸。
1: 洛克塔，

0: 想听这话的人已经走了。
1: 不是热贝塔，我是真佩服你啊，连晕倒都在对手之后，真厉害。
2: 我的衣服怎么见了？是不是你干的？
1: 我捡的，情况紧急我就给捡了。
2: 你知道我这件衣服多少钱吗？Laura Piana 纯羊绒的，23800，你就给我捡了。
1: 你的命难道不是23800吗？
2: 我的命也不是你西医救的呀，我是我人师用针灸给我扎好的。
1: 不是，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知好歹啊？行行好心救你，怎么说这样的话呀？那行，大律师告我们去吧。
3: 要不是任教授厉害啊，你刚才都等不到救护车。
1: 家的送你了，不用还。
4: 这不符合常理。
1: 这肯定不符合常理啊，魏学生你都有病。
4: 我是说抓一下扎一针就能把人救回来这事儿不符合常理。
0: 因为你不了解这里边的道理。这个位置夜前大金，民间传说人体里边有9把锁，这是一把，叫还魂锁。同学们记住，遇见紧急情况，腋前大筋使劲往上拉，往前拉，有一些病人就可能会苏醒过来。
1: 这厉害，
2: 但是这样的手法和针法我需要学多久？
0: 学这个手法
1: 5年5个月。
4: 老中医，老中医，老了才值钱，起码打底50年。
0: 5天。
4: 5天，这么快？
1: 5天，谁都可以吗？
0: 谁都可以。
1: 等等，我大侄子，这我得学啊，这我得学。这个夜大金，嘎一下人就活了，这得学。
5: 没学会怎么就想着跑，急功近利。
0: 学这个手法用5天，但是要了解这里边的道理，是要一辈子。
1: 不用不用不用，我不用了解道理，我学会就行。
2: 真是，你一定得教我。孔律师就是在我面前昏倒的，如果我当时会这个的话，可能他就不会死了。
0: 人的生命值

0: 以此来，他的寿数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做这样的比喻，没有什么意义。同学们，大家刚刚入门，道不明理不清，所以术是用不好。
1: 道，我们还有一辈子的时间去悟，但是一个术，我必须要马上学会，学以致用。人师。
2: 您今天早上讲的特别对，我不希望以后再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束手无策。
3: 而且我们急着每天都能用到，您能不能先教教我？因为我时间有限，可能后面没有办法跟大家一起来学习。
4: 对，我们也想马上学，
5: 想学，
6: 我们也想学，
7: 我们也想马上学。
8: 好，
9: 为了你，咱们下一课就讲中医的急救。
10: 好。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以林先生跟海棠要交出五丁甲的名义把港山骗到这儿来。如果情况顺利，两天以后港山会带着孟先生来到这儿，到时我跟念强应该也已经完成了炸药还有燃油的制作，届时海棠出面，珍珠在侧面接应，林先生还有曾先生他们隐蔽在。
1: 孟先生，孟先生，委屈您了，这荒山野林的比不上您的府上，让您受委屈了，怠慢。孟先生，我想孟先生一定是饿了吧，我给您亲手做了生鱼片，用了萨尔温江的烈腐鱼，孟先生您尝尝。
2: 那是你们的叫法，这条江我们称为怒江，怒发冲冠，凭栏处的怒。
1: 孟先生气大伤身，还是不用怒了吧，来尝尝，很新鲜呀，看来孟先生是不饿。不饿，那我们就来说说正事吧。孟秘书长，我这本阴历之虚是鄙人的研究成果，研究学问呢不分国界，也要允许有多种声音的存在。孟先生雅正。孟先生，对了，林先生听闻孟秘书长在我处做客，也已到达滇西，并等着与您会合。我相信有您的支持啊，林先生一定愿意将他的研究成果融汇到我的著作中来，我很开心啊。我看不是这样吧，孟先生和林先生不妨携手同去日本，做一面东亚文化共荣的旗帜，如何？
2: 冈山先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深厚文化来自于悠悠岁月历朝历代的积累，如今你们日本国没有宏大深厚的哲学，也缺乏远见和高深的思想，所以你们就总是想着从别的国家巧取豪夺，然后把它变成自己的，这怎么可能呢？甲骨根植于中国大地3000多年，远远早于你们日

0: 民族的起源，不是靠着你抢来的几张甲片写一本书就可以论证它，它更不可能成就你所谓的日本中国学，来为我们中国文字的起源盖棺定论。3年前，暂时停止出版殷代历法考，我当时非常的恼怒，我恨他不懂时事之艰难，办学之疾苦。我现在懂，他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何谓大学？大学就是以独立之思想追求永恒之真理。我们中国就是因为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民族复兴之时才能成为栋梁。即便我们沉沦百年，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令世人惊叹的。反观贵国，如果都是像冈山先生这样撒谎成性、掠夺成性之小人，即便现在强盛一时，也终将风流云散，以失败而告终。你这本阴历之虚，就像这盘中的鱼肉一样，明日即将变得腐臭，令世人唾弃。
1: 孟先生，我看您不过是徒增口舌之力罢了。既然如此，我也不妨告诉您吧。林文月已经传了信，明日我就带你跟他们进行交换，您的女儿也愿意亲手将武丁甲奉送给我，这一次我是赢定了。
0: 高山，你这并非君子之举，我女儿跟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
1: 孟先生，我明白，您的女儿是林先生的助手，我不会伤害。孟先生，我这本阴历之虚就需要让贵国出更多的王精卫、周佛海。孟先生，我会让你看到的。您不是口口声声大国小国吗？我这个小国之民就是要当着您的面，将您这腐朽大国的文化自信彻底摧毁。
0: 滚出去！
1: 孟先生，您慢用。

0: 这么多人找了一天，竟然还是没有找到宋子香。青年军除了逃兵，这事儿要是传出去，政治部的脸可就丢尽了。给我加派人手，小孟，你亲自带队，务必找到此人，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是。

0: 你说这大半夜的，咱们上哪儿去找人呢？
1: 这宋子祥要跑，你就让他跑呗，你告发他干嘛？现在苦的还是咱们。
0: 这你就不懂了吧？要我说呀，想要往上爬，这就是个机会。
2: 找到宋子祥了吗？
0: 报告，还没有，
3: 还没有。
2: 继续找。
0: 是。
3: 走。
4: 我还是放心不下。来到公路。先生。你说童英要明天下午4点才能练好送刀。能不能加快速度？
5: 咱得尊重点科学吧。那炼油本身就是个细活，再说咱炼的是生物油，稍有不慎，那战机会发生燃爆的。
4: 时间虽然紧，但我相信父亲，一定来得及。
5: 无论如何，海棠一个人要去见冈山信一，我觉得这件事情太危险了。
6: 是啊，太危险了，那还是个孩子呢。
5: 是啊。啊，
4: 海棠怎么样了？
7: 你去看看他吧。
8: 来，坐，姑娘。
7: 哎。
8: 哎。

0: 想什么呢？
1: 想我爸爸，难怪那边潮湿，他药又不好，不知道会不会难受。

0: 放心，明天我一定救出他。海涛，明天跟港山的交易还是由我来完成，你跟林先生还有珍珠会见面。
1: 不行，如果我跟林先生不在，冈山是不会跟你谈的。陷阱设得再好，狐狸也不会往里跳的。
2: 更何况你要跟剑桥哥开西山号和轰炸机，根本分身乏术。张琪，战争年代我不能总让你护着我，我想让你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0: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
2: 你还记不记得七年前我们一起飞的复兴号？
0: 怎么会不记得，那可是你的自由宣言。
2: 七年之后才能跟你真正站在一起并肩战斗，就算是死了我也没什么好后悔的。你答应我一件事。
0: 你说。
2: 如果遇到危险，先救我爸爸和林伯伯。
3: 我一个都不会放弃。

0: 等他们走远了再出去。你怎么走了这么久还没离开强平了？
1: 小爷我算是走过大半个中国的人了，没想到虎落平阳被这野芒山气兜了一整天的圈子。
0: 野芒山绵延数百里，磁场混乱，幸好祥平是在野芒山边缘，你也还算聪明，没有进到大山深处去。对了，给你看看这个。
1: 这是啥？
0: 这是民国31年杜将军困守野芒山时，我们空军军官学校给他空投的地图。我留了个心眼，知道来祥平训练青年军，带了一份在身上。你看，咱们现在是在这儿。往这边走是红石，我爸帮曾伯伯建的实验室就是在这儿。西山号还是我帮他飞过来的。再往这边是建陵，你去建陵这里震攻所有长途电话。饿了？
1: 小爷我怕什么饿呀？之前跟你姐走那4000里路，什么苦没吃过？

0: 两幺两拐升空，目标红石野马山，云高3000至7000，云量5到7，两幺两拐现在高度2100，速度400，航向130，
1: 航向。

0: 那就叫爹吧。哎，爹，哎，怎么样啊？怎么样？怎么样？先生真是神了，下面虽然展示窄了点儿，但是啊，直接通到实验室后边，而且有一道40公分厚的铁栏，跟风洞实验室相阻隔，这样一来，即使是
1: B-25的55千克弹都奈何不了。嗯，没有500当量以上的炸弹，我这儿就是固若金汤啊。哎，你别看那个风洞窄了点儿。 那说不定未来中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就是从这儿飞出去的呢。哎，张琴，炸哪儿都好，尽量别炸这儿啊。你要是把这儿炸了，我这儿好处，那孟中堂要找你拼命的。所以，算了算了。 我还有秘密，来来来，我还有秘密，还有秘密。这里边这个铁钮一摁，就是控制这扇铁门的。你们看，怎么样？里边还有秘密呢，快来，来来来来来。哎呀，来来来来。 你看看，转了一圈，又转到这儿来了。哎，来，过来，过来，跟我来，这边。为了以防万一，我在这里还安了一组开关。
2: 紧急的情况下，他也能控制那扇铁门。怎么样？我高明吧？嗯。唐调一场，这是昆明防守司令部下达的命令。白某深知你的为难，但军令如山呐。
3: 支援盟友打反击战，航校当然是义不容辞。 但是现在航校是徒有其表，原主力韩光中队队长张启调离，副队长曾念桥失踪待查，战机几乎都退役了，能飞的能打的没有几架。白督办，唐某不是抗命，唐某现在真的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2: 据可靠情报，那个冈山信一不仅是学者，他还是盘龙社的成员。此次在红石与他一起活动的，还有日军56师团残部的一个行动小组。他们熟悉山野丛林作战，这个行动小组一旦以红石实验室为据点，打通了前往增援盟友的道路，对我们。 驻印军的盟友反攻战是极其不利的，因此，航委会和昆明防守司令部联合下达命令，命令空军军官学校派战机端掉这个。

0: 此次行动不但可以解决文物流失带来的不良国际影响，最重要的是阻断了日军56师团残部通往盟友的增援。
1: 唐教育长，战机不可失啊。
0: 莫非唐教育长怀疑我的情报不够准确？
2: 航委会，哦，我明白了，白督办跟航委会的关系颇深啊。航委会都没有传令，您却亲自上门传令。唐某知道您的情报一定是十拿九稳，而唐某手下航光中队副队长曾念桥，昔日学生张启，前几天也在红石的山区附近失踪，行踪不明，很有可能就在攻击的目标当中。而孟无染、曾牧、林问月，这些可都是赴华大学的教授，他们也在轰炸目标当中，而且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唐某要下令执行任务，这几人如何逃命啊？还是有其他的部队能够增援援救？如果没有，这一锅端的恐怕都是自己人吧。
0: 拿下盟友，中国驻印军与远征军就可完全打通中印公路，战局即可出现全胜的转机。几人为国尽忠，还是天下因几人而亡，还望唐教育长仔细斟酌。张启和曾念桥都是军人，且不说他们在不在红石还不能确认，就是在，为国而死也是他们的责任和荣耀。你想想，那几个教授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还有那个孟小姐纤纤弱智，就连他们都敢与日本人去对峙，想必是做了与时俱焚为国捐躯的准备啊。而我等是为国守土的军人，怎么反倒变得婆婆妈妈起来？
2: 我会派战机完成任务，在指定时间摧毁红石实验室和通往盟友的道路。
0: 好，
2: 白督办，张启是我的学生，我强调一下，我只是作为军人听从军令，此事不宜过度解读。

0: 一级机密任务，两腰两拐只带一名投弹手邹生红，不带机枪手和无线电源，刘耀坤为领航，满弹飞行，彻底击毁目标。任务完成后，立即返航至龙陵加油。切记，任务名称为红石，保密度一级，保密期永久。记住了吗？
1: 是。
2: 爹，嗯，那些亮光是……
3: 张杰，考考你，这个地下有什么？

0: 镇磷酸。
1: 嘿嘿嘿，对喽。
2: 云南多磷矿，看来这野芒山底下就有。
1: 就让它成为预祝咱们明天晚上成功的礼花吧。
2: 谁？
3: 有情况。
4: 哥，是你们吗？谁是你们？哥。

0: 哥，
1: 没事吧？
0: 我没事。
1: 那就好。
0: 哦，对了，我有事跟你们说。
2: 海辰他给我的，他一个人留下来了。
3: 东来，海辰把这护身符给你，一定是想让你替他完成他想完成的事。
2: 他让我来报信的，刚到了红石路口，碰到珍珠的人，还差点打了一架。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就去剑灵了，那样的话就错过了。
4: 所以之前你们在祥品，按照陆子仪的说法和陆军正常的行进速度，今天六点到六点半之间，日军五十六师团就可以到达红石。如果通信无阻，明天半夜就可以到达盲友。看来他们是掐准了时间，准备半夜搞偷袭。
5: 我们约定的教育时间跟日本五十六师团到达的时间只有一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的差距。难怪冈山有恃无恐。
2: 那孟伯伯呢？还有海辰？
0: 你们说这么多我脑子都乱了，那个交易有什么用啊？哥，把枪给我吧。珍珠，你把刚才给我指路的大叔派给我，我得去救海辰啊。
4: 应该来不及了。
0: 我不管，我就要去救他。
6: 张琪说的是对的，坐下。

0: 我作为空军军官学校地下党支部书记，先召开战前支部会议，讨论一下明天作战计划。
1: 刚才我跟海棠商量了，明天由他牵制敌人，你护送曾先生继续同游，我跟陈隐藏在附近，根据情况随时处理敌情。现在我们跟组织上失去联系，虽然陈隐带来了一些消息，但是战局瞬息万变，我唯一的担心是我们的行动对大局是否有帮助。
2: 最近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有许多重大的失利，八月衡阳失守，十一月桂林柳州相继失守，广西张发奎部向西撤退，这样造成日军攻陷了独山。虽然现在他们从独山撤离，但是下一个动向更为明显，我分析应该会向昆明进攻。在这样的形势下，战局越来越恶化，蒋介石只能说贵阳可弃守，但重庆一定要保住，可见其志竭力穷。现在我们正好在滇缅路线重要的部分，根据李东来的情报分析，敌人一定会向盟友进发，与驻应的日军会合，
1: 必须切断这条进入盟友的侧路。
3: 两位，情况有变化，这位是中共驻昆明地下党支部的交通员高林同志，他和徐志策同志一直潜伏在昆明行营，配合我的工作。徐志策同志明天会给岗山他们带路，引他们到这里来。哦，对了，高林从昆明带来了组织上的最新指示。
0: 辛苦了，同志，请坐。
4: 好，情况紧急，我就直接说任务了。根据组织上最新的情报，我们不仅要营救出赴华大学的几位先生，保证他们的安全，而且还要阻止日五十六师团的行动小组向盟友方向流窜，我们要阻击他们，并且炸毁从这里到盟友的道路。现在算上我和志策，只有五个人，武器不足，但是任务必须完成。我们的意见是这样的，先一起营救出。

0: 孟教授，然后由战卢同志和纯军同志用这里的飞机带他们离开，接下来的一切交给我和志策处理吧。
1: 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怎么对付那么多敌人啊？不行，我留下来跟你们一起。
0: 不行，你另有任务安排，你还要负责策反你父亲白飞的行动。
2: 两位同志啊，我有一个想法，请两位同志和组长听一下。

0: 各位，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我们决定实施B方案。目前，我们没有机枪弹药，只能利用B-25进行挂弹。咱们感知出来的土硝，只够灌制4枚50-5000颗弹，一枚用于实验室，剩下3枚用来炸炉应该足够。剩下2枚51000颗弹，留给西山号备用。
1: 我没有塔台，用这样的配置来进行联络。
0: 这些年，大家跑警报都跑出经验了，行动能否成功，取决于信号传达是否准确。这是实验室，这是实验室门口的大树。这个是实验室后方高地，这是停机坪。首先，在路口跟半山腰设置2处预警，用竹哨进行传递。
2: 这个地方由高林同志负责，
3: 没问题。
0: 这个位置设置一个观察哨，类似于日机进入云南的第一道正式预警，一旦发现敌情，立刻发射信号，而且这个位置能时刻观察实验室的情况，所以要随时保持联络。李东来，
4: 到。

0: 这个位置真没营地，很危险，所以需要一个身手好而且善于隐藏的人，能不能做到？放心吧，哥。不过，咱们用什么方式预警啊？四二八空战期间，有日本特务用闪光点给敌机打信号。这次，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 背下了，这个归你，孩子。 我拆了几个小仪器，你看，这些镜片，这都用得上啊。

我们现在已经在海棠，你这边类似于日机进入昆明的第二道预警，由于你要御敌，而且可能会有视线盲区，因此加设一个机动信号塔，由林先生担任。

0: 珍珠，你的位置在这儿，地势最高，能看见停机坪，最适合做五华山。
1: 所以我是那个挂灯笼的人。

记住，你的任务不是御敌，而是保持信号通畅。此外，我们需要一套更加精确的信号语言。

0: 这叫启明码。
1: 这是什么？
2: 这是我在美国念军校的时候发明的一套密码，叫做启明码。
1: 启明码？
2: 刚才我打的是

0: 本次行动的关键是制空力量。我修理过B-25，对机况很熟，所以此次由我驾驶B-25执行轰炸任务。念桥，你送曾先生将桐油于下午4点半之前送达。我有一刻钟加油，然后立即升空。曾念桥，
1: 到，
0: 请务必将桐油送到。
1: 是。
2: 两幺两拐目标红石野芒山。两幺两拐现在高度1200，速度400，航向130，预计1小时40分钟到达指定图段地点。
3: 小王，开稳点，我得油，我得油啊！
4: 好，开稳点，放心点。

0: 怎么了？爹，他们怎么样？
1: 我的油啊！这帮该死的没有常识，会炸的！

0: 你没事吧，爹？我没事。我油没事吧？
1: 油没事。
0: 哦，什么时候啊？
1: 快到指定时间了。
0: 那快走！哎呀，别管我，快走！哎，
1: 好。

0: 快点开，您放心。
1: 你，孟海棠小姐，请问凌文苑林先生呢？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林先生已经离开了。你想要的武丁甲在我这里，想要甲片可以，先放了我父亲。
2: 他根本就不知道武丁甲在哪儿，武丁甲三年前在杭州就丢了，他是为了救我胡说八道，你们骗你们的，这事跟他没关系，你们放了他。
1: 父亲，三年前是东来把武丁甲带到杭州来的，这些年一直是我在保管，没有告诉您是怕您担心。我是林先生的学生，更是您的女儿，让我来保护你们。
2: 海棠，孟小姐，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在骗我呢？武丁甲就算再珍贵，只不过是一张冷冰冰的甲片而已。跟人比起来，当然是人更重要了。我可以给你武丁甲，但是你要答应我们，拿到甲片以后，就不再为难我们所有人。
0: 高山先生，你可想好了，这里遍地都是荒山，如果你今天不放了我父亲，你就算掘地三尺都找不到武丁甲。孟小姐，我信你一回，放了孟先生。
2: 父亲。
1: 海棠，
2: 没事吧？
1: 你胡闹啊你！
2: 听我说。
1: 张奇在，他会保护我的，你先走。安全吗？放心，
2: 父亲。放我父亲走。
0: 好。冈山，你是知名的学者，你不会伤害我的女儿，我能相信你吗？孟先生。 你当然应该相信我了，我要的只是武丁甲，一旦拿到手，你的女儿对我就没有用了。所以，您放心，我是个君子，自然不会伤害她的。孟先生，请吧。
1: 不许你们伤害我女儿，知道吗？

0: 所以 B25 只是个幌子。
1: 如果不出差错，能及时上游的话，还是得上 B25，杀伤力更大。可如果出了什么差错，那个大家伙我可拖不动。西昌号呢，虽然机型是旧了点，但是胜在轻便灵活，油耗低，加上有先生的改装，我相信他仍然是空战中最锋利的一把剑。
0: 但西昌号有个大问题啊，它只能挂两枚挂弹，还是51000克的。两枚炸建筑物还可以，另外两枚对付公路恐怕太难了。

0: 广山先生，您说过，只要一旦认证，就是真的武定价。给你几份，我走。
1: 那是自然的。

0: 孟小姐，你还是得拿出真凭实据来，否则我不会放了你的。
1: 证据就在这三道图图之上。
0: 哦，怎么说？
1: 五丁甲出自殷商，到现在已经有3000多年了。商朝制作的刻字甲骨，向来以朱砂涂朱，然后埋在地底下数千年。

0: 老同意戴多齿铁框，长时间下来，赤铁渗入甲骨，使其涂出既有朱砂，又有赤铁。冈山先生，您是否认可这一结论？
1: 我不否认这一结论，你说的姑且有道理。冈山先生研究刻字甲骨多年，想必知道朱砂与赤铁虽肉眼见无区别。
0: 但是在 X 射线得败相机下大有不同。据我所知，7年前冈山先生得到过一件赝品，带回日本验证，想必就是用专业相机验证的吧。不错，所以呢？所以，这里是富华大学物理实验室，刚刚好有一台 X 射线得败相机，我让曾教授留下来的。 方便先生自己查验。

0: 海棠啊，按照我的理解，你这个计划的重点是在昆明啊。
1: 你是想让康先生和那个冈山新一
0: 他俩比速度，看谁先把那个稿件发出去，是吧？
2: 是的，康先生最近在忙着出版，然后要联系各大媒体。康先生跟林伯伯一样严谨，就算伯伯不在，他一定会在准确的时间发布应代立法稿。
3: 南山那边也是另外一处战场。
4: 今は5時30分だ。本物の部長校だと判明次第、朝日新聞中中事務所に伝聞を送る。全世界に情報を流すんだ。
5: はい。

0: 候補は入手、現在鑑定中。鑑定成功次第、新聞社に電報を送れ。
1: はい。はい、
2: 妈妈，今天请了左翼群社的同学们来帮我们的忙。
3: 嗯，今天大家都是您的保镖。
4: 好。
5: 雪英，外面有记者先到了。
3: 知道了。妈妈，我先去接待他们。
6: 好。哦，对了，千一，今日行事一定要小心谨慎。
3: 放心吧，去吧。

0: 捕まえてたら彼が直接部長校を私に贈呈する写真を撮って私の文章と一緒に載せたんだが、そうだろう。
1: 高山先生，既已认定武丁甲为真，请遵守约定，放了我。
0: 孟小姐，你可真是容易信任人呐。
1: 什么意思？
0: 看来孟小姐的父亲孟秘书长比孟小姐更加清醒。他不是说了吗？我不是君子，不会遵守诺言。实话跟你说了吧，孟小姐，你的父亲孟秘书长这回应该已经……
1: 冈山信一，亏你还是个学者，简直卑鄙！
0: 卑鄙。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

0: 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

0: 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没证据就别审了。那父子俩现在买卖干得挺大，再说这事也不该归民警管，就归警察了。
1: 这他怎么找证据？我娘，你一直都很帮我和彬彬，这一次能不能再帮我一次？

这一次我会盯死你。这干啥事儿？彬彬最后走的时候，我送他。他留了一句话给我。让你替他好好活着。

当初你弟拿枪本可以杀我，但他放了我。我一直相信他是个好孩子，咱俩的命是他给的，咱俩都好好活着。

0: 领导，
1: 上车说话。哎，
0: 领导，
1: 我派人调查了，最近对你们的舆论围攻也好，还是你们在法律上遇到了一些问题也罢，确实有徐文国他们在背后操弄的嫌疑。
2: 是，
1: 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情况，但是你要理解，从我们的角度，他毕竟也是打着投资巴南、建设巴南的旗号回来的，他只要合理合法，那我们就必须保护他。小唐，沉住气，等着他犯错，
0: 谨听领导教诲。
1: 好了，回吧。
0: 您保重身体。
3: 师傅，麻烦开一下后备箱。

0: 这是我珍藏了20年的老酒，也是20年的岁月情怀。希望我们六鸡堂锦绣盛典，像这老酒一样，越陈越香，红红火火。
1: 哥，这原定的市领导、厂里领导要来的，一个都没有。快到点了，怎么办？
2: 就这样，从工人里边挑几个工人代表，你也跟我一起上去，站我旁边，照常进行。
1: 好，大哥，请您上去剪彩。姐，请您上台剪彩。
3: 我们的开工仪式现在开始，有请各位领导嘉宾上台。
4: 请各位领导拿起面前的金剪刀，
3: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5: 5 4 3 2 1。
6: 哥，等到时候你们回来，
7: 我已经成了六机厂厂长了，六机厂已经回到了咱们手里。
8: 那得等多久？
9: 最多20年，快的话10年也行。

0: 我是徐永东，
1: 我希望我能付出一些微薄之力，帮助六机场，帮助六机场所有的工人，这是我弟弟的一个愿望。在不久的未来，六机场所有的车间会一一动起来。
0: 我突发情况，我再跟你们说一下。
2: 你好，我是方大山吗？
0: 师傅来一下。
2: 六
0: 姐，走走走。李涵，你去现场招待一下，我跟大哥说点事儿。走，小雨手。怎么回事？刚才接到银行电话，贷款没下来，这第二期股东应该打的钱全都停了。
3: 为什么呀？你合同怎么签的？
0: 合同没问题，他们不打钱我有什么办法？您看到了，媒体现在开始对咱也不友好了。您知道今天为什么这些领导不来了吧？
3: 他让我信，
4: 人家又不傻，肯定会还击的。
3: 肯定是那父子俩搞我们。行，钱我来解决。
0: 哥，您怎么这么固执啊？咱回巴南之前我就跟您说过，咱回来举报唐氏父子这没问题，但是咱们投资这六机场，这不是咱们一家公司能给他盘活的，这不是您一个人的钱，这是大家伙一起帮您拼下来的。

小丁，如果你要觉得有风险，心疼这笔钱，你可以随时撤。我这一次回到巴南市，我就没有打算走。

0: 现在派头越来越大了啊，找我有事儿还得让我上山上来找你来。
1: 你进趟城麻烦，你不有车吗？再说也不让你白来，有好吃好喝的给你招待。
0: 酒我就不喝了啊，吃归吃，咱俩说好了啊，不许掀桌子打人。
1: 不喝拉倒，我还省了呢。这次来主要问问你，兴国举报那副市打的事儿怎么样了？
0: 推不动，完全推不动。
1: 为什么呀？
0: 兴国拿着当年唐家父子侵吞国有资产的事儿，举报他们指使刘广才杀了一超，对我们来说没用，这是动机，不是证据。
1: 那父子俩经济上就没问题？
0: 怎么可能没问题？有那么多钱，有几个是干净的？我没找唐玉明谈话，前脚聊完，后脚让人接回去了。
1: 那徐国现在怎么样？
0: 败了，彻底败了。他不是要收购六机厂，跟人唐家父子对着干吗？他是搞实业，唐家父子呢，搞地产金融，动静闹那么大，没人给他带挂了，资金链断了，起不来了。能吃了吗？

0: 咱们什么时候把阿姨接回来啊？
1: 别问那么多了，先照顾我妈。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你那边有什么需要，我直接找你定数。
2: 中了也行。
0: 那您要走多久啊？
1: 我还没想好呢。来，
3: 嗯，
1: 慢点啊。

0: 妈，
1: 哎，
0: 多保重啊。
1: 你不去吗？
0: 我还有点事儿处理，过段时间就去看。
1: 那你好好的啊，妈会一直惦记，嗯，好好的。

0: 虚无的事儿啊，我看你还是放了吧。人家是神仙打架，算是小鬼管不了。
1: 早就放下了，上次见完徐东国我就放下了。我家都跟刘芬芳发誓了，再不管他的事儿了。
0: 陈总，咱也不能光听刘芬芳一个人呐，有时候也得听听别人的劝，好吧？再说，你说男人这辈子也不能光有一个红颜知己，是吧？我们呼吸科新调过来一个，哎，长得挺好。
1: 邓建阳，这种玩笑不能开啊！你这胡说八道，我把桌子掀了，你信吗？
0: 我信。我陪你喝点好不好？哎，我今天不走了，我住你这儿，行吗？
1: 说对了，回头找一些民事给你住。

0: 这个，你吃这么多汗呢？
1: 是啊，床单都湿了。
0: 就回尿床了吧？那么湿啊？
1: 怎么会呢？

0: 芬芬，
1: 半夜三更的，你鬼叫啥子嘛？我在改手啊，你快睡嘛！

0: 不是，什么回事啊？看门啊？
1: 看啥门啊？这厂已经不新区了，你哪儿来的管哪儿去？
2: 小伙，你们干什么呀？
3: 徐总。
4: 徐总好，我是唐总的秘书，唐总想要跟您私聊一下。
2: 跟我们聊什么呀？唐文新有什么可说的？
5: 他在哪儿呢？
6: 老徐，不好意思啊，六机场这块地最后还是我拿了，你输了。你也不叫输，这厂子20年前就是我们家的，现在我最多算是子承父业吧。
5: 这个厂子一直不是你家的，是我们这些工人的。
6: 我承认你这话没毛病，但将来的六机厂需要一个新思路，也需要一个新的领头人。我也承认我爸不行，你也不行，这个人必须得是我。哎，你看见那烟筒了，把它拆了，盖成 CBD， 工人们的吃喝玩乐全有了，全能满足。四车间这位置，把它变成公寓房，每个工人都能得到一间公寓。也有你的，顶层我给你留一套
7: 江景房。
6: 咱俩从小到大就是老同学，现在可做好邻居。
5: 老信，你不用给我画饼了，你要好好善待这帮工人就行，这也是彬彬的愿望。
6: 不过我挺好奇的，你的愿望是什么呀？
5: 我这20年最大的愿望就是把你们父子俩送到监狱，受到法律的制裁，亲眼看到你们俩判死刑，给彬彬一个交代。

0: 你还是太幼稚了。
1: 你有证据吗？啊？你指控我什么？杀人？放火？还是造枪啊？
0: 你证据呢？你没有证据，你跟我聊什么？你聊？
1: 这样这样，我承认，人呢？是我指使刘广才杀的，车也是我故意借给彬彬，因为我知道他喜欢的，一定会拆。就算你兜里现在揣着一个录音笔，警察找到我，我也会告诉警察，你此时此刻拿着一把刀逼着我，威胁我说出这番话的，可以吗？大哥，我再说一遍，你没证据啊！啊，你现在还剩下最后一个机会，现在就把我推江里去。嗯，
0: 对，
1: 而我自己跳下去。

0: 我们合作多好，
1: 冰冰已经死了，死不能复生啊！
0: 什么是王道？苟且是王道！
2: 痛快了吗？
3: 怀里疼。

0: 台车，你帮我保管一下。
1: 哎，这车不行了，一堆废铁，不值得弄，
0: 赔20万。
1: 这配件都没有了，线路也老化，停车费还要钱呢。
0: 50万？
1: 咋？你疯了？50万弄这？
0: 当年冰冰就想要这台车，我找了好久才找到他。动了，
1: 明天我就把他拖走，保管好。
0: 明天我把钱打给你。
1: 这都不是钱的事，当年唐小青找我，把你卖了，一把给我2000万。嘿嘿。2000万，我没要，
0: 不是你风格呀、啊，我他妈都不习惯，
1: 我也不习惯。
0: 行，赶紧回去早点休息。走吧。

0: 老大，我知道你险渡到那儿了，不行，我把唐小姐弄死算了。哎，你不能这么做啊！我答应杜静婉了，
1: 那也答应杜静婉了，做个好人，走回去吧。

老大，我这命是你给的，让我多活了20年，你想要随时拿回去。

0: 哎，豆儿，哎，新房子是拿到了吗？
1: 哎，拿到了。
0: 可惜啊，就差一分就是大两局。你再熬两年，给你调过来换一大两局。
1: 熬不动了。
0: 别介呀，坚持一下啊。
1: 谢了。哎。哎，好好好，少一点儿啊！啊！苏管家，你怎么来了？
2: 过来看看你。刚才我去了新的看守所。他们说你在这边负责拆迁。
1: 负责什么呀？快退休了，我来帮着盯一盯。
2: 这边拆了，今后要干嘛呀？
1: 划给国有林场了，要发展成一风景保护区，没准这以后会盖一酒店。
2: 你今天忙吗？
1: 我忙什么呀？
2: 那我陪陪你。

0: 杜管教，我记得当年好像有住这间吧？
1: 我怎么记着你当年住那前号啊？
0: 不是，那你记错了，彬彬住那边，你亲手把他送过去的。

刚分到这儿的时候，这儿的老管家就吓唬我，说到了这儿就等于被判了无期徒刑。哎，当时还不太明白，一转眼半辈子就交代在这儿了。

0: 不相同。
1: 马在草原上可以乱跑，但是在我这里，在棋盘上必须走着。
2: 留个纪念吧。

0: 这鱼真好，真好吃，
1: 好吃多吃点。
0: 这是我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蹄花汤。

需要帮你做点什么吗？不用了，我已经尽力了。

0: 那我就送到这儿吧。我这次来呢，就想跟你告个别。我准备离开这儿。什么时候回来啊？不会又一走20年吧？我也不知道。啊，以后东西都留给你。嗯，对，东西不用了。警官证也该给你了。 我不在这段时间，帮我照顾一下崔阿姨。
1: 嗯，放心吧。
0: 行，那我走了，保重。

0: 杜冠晓，杜冠晓，后头有枪刀了，幸好没啥子人，你过去看一眼。
1: 杜冠晓，这边麻烦你签个字嘛，这个地方。嗯，好，谢谢。周老板，我们下班了。
2: 好，
1: 走了。

杜管教，这张银行卡是用你的名字开的，密码是你的警官号，请帮我给崔阿姨养老送终。

剩下的钱归你，当初拿了你的钱包，多的就算是利息了。我这一次回来本来想替彬彬洗脱冤屈，实现他的梦想，但这两件事我都败了。我要让唐伟民、唐瑶新父子为彬彬偿命，我盯了他们20年，我以为有一个人可以帮我，但是后来我明白，他永远不会站出来，所以这条路

0: 喂，孙颖红，徐文国他要自杀。
1: 他不可能。谁跟你说的？
0: 他没跟我说他要死，但我确定他要死，我有这种感觉。
2: 我弟最大的梦想就是开着巴南市的第一辆皇冠，接送他那没有牵过手的姑娘。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让他的梦想成真。我买下了那辆皇冠车，可我突然发现该是让他报废的时候了。再见，杜警官。

0: 阿姨，颧骨没事儿，您放心吧。
1: 小杨，
2: 喂，唐总。
1: 哎，辛苦啊，跟你红姐在一块儿了吧？
2: 我今天去接她的时候，她已经走了。
1: 啊？她自个儿开车出去的？

0: 车都在车库呢。
1: 行，我知道了，忙吧。
2: 我先走了，
3: 阿姨，您等会儿。今天我有很重要的事儿要跟您说。喂，
1: 在哪儿呢？
4: 我跟邱阿姨在吃饭呢。
1: 哦，行，孩子们呢？跟着你的吗？
5: 你别总吃肉，那吃个黄瓜。
3: 孩子都在我这儿呢，放心吧。
1: 今天能早点回来吗？买了点小吃。
0: 哎，都是你跟孩子。
3: 行，知道了。
4: 先这样吧，挂了。
6: 奶奶再见。
7: 奶奶。

0: 你在哪儿呢？这么晚了，为什么不回家呀？孩子在哪儿呢？你跟孩子在一起吗？为什么都不接电话呀？
1: 往前开，我给你指路。
2: 好好听阿姨的话啊，一会儿妈妈就回来找你们，拜拜。

0: 爷叶寒的父亲被抓后，把叶寒托付给了我们，但唐瑶心要把他送到孤儿院，我不忍心。
1: 哎，我带叶寒来了啊。
2: 熊过来的时候就差不多这么大，看这就是阿姨的家，以后就跟阿姨一起生活啊。
0: 嗯，您收养了一涵之后，有天我去您家，一涵告诉我，爸爸给他留下的英语书里好像藏着一封信。
3: Dad made an dear daughter unforgivable mistake.

0: 说他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直觉告诉我，那封写给易涵的信里一定藏着一个非常可怕的真相。我不敢面对，所以我把这本书藏了起来，一藏就是十几年。要不是徐文国自杀，我不会有勇气碰那本书的。河流、树、证据、
1: 红姐。让我看到这封信，我想起来爸爸当年带我在河边埋了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后面会保护我。
0: 这里面竟然还有一把枪。

1894年3月，一个初春的夜晚，紫禁城内尚书房灯火未熄，光绪皇帝仍在批阅奏折。他亲政的时候，也恰逢晚清历史上难得的一段好时光。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各地洋务蓬勃开展，联合西方列强的外交也出现了暂时和好的局面。所谓同光中兴，给这个已经开始腐烂。

暗的王朝带来了一抹生机。这个夜晚，一封由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递上的奏折出现在了光绪的案头。北洋海军刚刚出巡南洋归来，李鸿章上奏朝廷，痛陈北洋海军舰船与装备已经开始落后的事实，向海军衙门申请，即使短期内不购买快船，也应为主力舰安装先进的速射炮。这样的奏折光绪并不陌生。在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后，李鸿章多次上书要求更新海军装备。然而，朝廷的财政收入却捉襟见肘，再加上帝师翁同龢素与李鸿章政见不合，每每为此事争论。犹豫中，光绪帝只给了一个5个字的批示：该衙门知道。奏折石沉大海。很少人注意过他曾透露出的危险信息。西洋各国船只日新月异，即日本罪而小邦又能节省经费，遂天巨舰。中国自14年北洋海军开办以来，迄今未添一船，恐后难为继。1894年，农历甲午年。在大清朝和他的邻国之间，一场改变国运的战争即将打响。一方蓄势待发，一方却茫然不觉。

在今天威海湾西北侧，一艘巨大的军舰停泊在威海客运码头岸边。舰体黑色，舰墙白色，是19世纪流行的维多利亚式涂装。这艘军舰一比一复制了当年威震亚洲的清朝北洋舰队旗舰。120年前，定远舰的巨炮曾是海上最令人胆寒的武器。1879年起，清政府为了加强海防，开始向英国购买新式铁甲舰。李鸿章接受了驻德国公使李凤包的大力推荐，选定在德国福坑江船厂订造两艘巨型铁甲舰定远号和镇远号。排水量7000吨的定远配有德国克鲁伯公司生产的305毫米后膛炮，威力惊人。1885年10月29日，定远升起龙旗，正式成为北洋舰队旗舰。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它是中国的第一支近代海军，代表了洋务运动在军事领域的最高成就，也是鸦片战争后中国30年自强成果的集中体现。此时，北洋海军的实力雄厚，号称亚洲第一，远超邻国日本，共有德国造、英国造舰船25艘，其中2000吨以上的主力舰，日本海军只有5艘，总吨位不足1.5万吨。北洋海军有7艘，总吨位为2.7万吨。有谁能料到？这样一支在历史舞台上华丽登场的海军，连同它看似威力无比的坚船利炮，竟然在短短6年之后便灰飞烟灭。而断送它的并不是海战实力雄

0: 后的欧洲舰队，反而是在海军实力上一直相对落后，奋力追赶于后的东亚联邦日本。这也使得这场战争在整个清朝历史中成为影响深远的拐点。
1: 甲午对中国的一个最为消极的影响其实是什么呢？戳破了大清国的纸老虎形象。在这场战争之前，无论是英国人、法国人、什么德国人也好，他们虽然中曾经有些国家是来打过我们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始终认为中国是东亚的 number one， 是霸主地位的这么一个国家。
0: 直到19世纪中期，由于地缘与文化辐射的原因，东亚地区的众多政治实体都与中国保持着一种被称为宗藩体制的国家关系，包括朝鲜、琉球、安南、缅甸在内的东亚许多国家都将中国看作自己的宗主国。在这个同属于儒家文化圈的政治秩序中，日本也成为中国明朝的朝贡国，并在1433年到1549年中共派出11个朝贡使团前往中国。直到19世纪中期，日本还是一个封建国家，德川幕府占据着统治地位，像清朝一样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禁止外洋与日本展开贸易。不过一支黑色军舰的到来改变了一切。

0: 1853年7月，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一支舰队停泊到了日本的江户湾。一年后，在巨舰的威慑下，日美神奈川条约签订，英国、俄国闻讯而来，日本被迫向西方开放。然而，这次黑船事件却成为日本革新的契机。
1: 他们开始对西方也是抵触的，黑船就美国的佩里舰队。

0: 要达到这一目的，关键是海军作战的胜负。所以日军部署第一阶段派遣一部分兵力进入朝鲜牵制清军，在海上与北洋海军进行决战，争夺制海权。面扰攘，不少朝廷大员仍将日本视作不堪一击的小国，却始终没有明确的对敌策略。李鸿章则试图求俄英两国进行干涉，牵动日本动兵。然而这一次李鸿章的外交斡旋并没有换来实质性的支持。在军情和舆论的压力下，李鸿章租用英国汽船，在北洋战舰护航下向朝鲜增兵。7月25日，遭到日舰突然袭击，英籍商船高升号被击沉，700多名清军葬身大海。就在同一天，日本陆军也由汉城出发，南下进攻驻扎在崖山的清军。8月1日，中日两国同时宣战，甲午战争正式爆发。高升号事件发生后，英国国内舆论一致声讨日本对国际公理的践踏，军方也要求政府对日军实施报复。
1: 日本在这场战争中不断地在利用或者说玩弄国际法，像高升号事件，我们的运兵船被打沉了，我们想，哎呦不得了了，我们终于有一条运兵船被日本人打沉了，而且是英国运兵船，我们在期待着英国赶紧出手来揍日本一下，那么就结束了这个事情。结果再怎么也没想到，突然翻盘了整个事情。日本人跑到英国去，找了牛津、剑桥的几个著名的国际法专家给他写文章，一下子把这个事情的性质给颠覆过来了。说这不是打成了一条英国的商船，这条英国商船之前被中国士兵给绑架了，说是中国兵拿着刀什么架在船长脖子上什么，这些东西。然后英国的船长非常及时的提供了一些

0: 年纪大了，电视越来越看不清楚了。妈，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 4K 超高清的机顶盒，这下电视肯定看得清啦。
1: 是啊，
2: 家里是普通标清机顶盒的用户注意了，根据国家政策，到2025年底标清频道基本关停。

0: 省着用。
1: 哎，你看你流量还得省着用。我现在啊都用新的广电5G 卡了，流量多的每个月都用不完。
0: 谭叔要贴心多少钱一个月呢？
1: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0: 这么好，我叫我儿子也去办个广电5G。
1: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2: 我是广电的，
3: 回来啦，
1: 回来啦。
2: 五 G 的，
3: 女儿给我办的广电五 G 卡，流量啊真多。
2: 型号19919，
1: 我呀早就用上了。
4: 广电五 G 流量就是多，视频通话水晶聊，办一张套餐就是省钱。
5: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家特惠包。
6: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7: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8: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数吗？
9: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啊也给你装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0: 黄国回去，来，三二一。3, 2,

0: 太差了吧！
1: 我家与故乡，
2: 什么破玩意儿，老是卡！
3: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烦我你！
4: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5: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耶、yeah, ，终于买到了，
1: 聪明伶俐。
4: Yes, MVP。
5: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4: 没事吧？
0: 太多了。
4: 天哪，这……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5: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

0: 把破忘了，老是卡。哎呀，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了，你耽误我你。
1: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2: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3: 耶、yeah, ，终于买到了，
0: 聪明伶俐。
1: Yes, MVP。
2: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猴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

0: 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

0: 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5.1%。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多个项目收获金牌。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等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胡塞导弹。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坚持量水而行，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2: 秋风起，蟹正肥，地处黄河入海口的山东东营迎来了大闸蟹开捕季，一只只大闸蟹出笼装车抢先上市。这里曾是成片盐碱滩，如今当地引黄河水入塘，与盐碱地水土相融，形成咸淡相宜的养殖水质，滋养出风味独特的黄河口大闸蟹。预计今年全市大闸蟹产量9000吨，产值突破12亿元。
3: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螃蟹的成熟度都特别的好，普遍规格呢都能达到2.5到3.5两之间，在这个中秋节前呢能提早上市，能卖一个好的价钱。
2: 放眼整个黄河流域，黄河水不仅养出了大闸蟹这样的富民产业，更浇灌着沿岸的万顷良田，支撑着沿河的工业发展。然而这条大河的水并不宽裕，黄河水资源仅占全国河流总净流量2%，却要养活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保障50多座大中城市用水。针对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这个最大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黄河水资源量就这么多，搞生态建设要用水，发展经济、吃饭过日子也离不开水，不能把水当作无限供给的资源，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在黄河上游的三江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守好中华水塔，提升水源涵养能力，创造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几字湾区域，他要求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节水产业。在黄河入海口，总书记叮嘱当地做好黄河三角洲湿地保护，挖掘盐碱地开发利用潜力。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这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核心就是要坚持量水而行，以水定发展是沿黄九省区制定规划、布局产业和确定人口规模的第一考量。
2: 以水定发展，首先要算好节水账。农业是黄河用水第一大户，耗水量接近黄河总用水量的80%。地处黄河几字湾顶端的河套灌区是我国3处特大型灌区之一。这组对比曲线清晰显示，2019年以来，灌区粮食产量持续稳中有升，灌溉用水量却在逐年下降。这份反差的背后，是灌区用上了精准配水的智慧大脑。462个监测点位24小时不间断采集数据，配水方案再结合天气、土壤、伤情动态调整，把水精准送到每一处闸门。
5: 经过智能化管理、科学用水以后，产量增加了，红利润上到1020左右，要保持

0: 古的。
1: 节水并不是简单限制发展，水资源的刚性约束正在倒逼炎黄地区转变思路，开辟新赛道。提起算力产业，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废水。然而，在甘肃庆阳的汉源之上，一批重大算力项目正陆续开工。依托年均90摄氏度的天然低温，当地算力产业园区服务器普遍采用自然风冷技术，充分利用室外低温空气散热，大幅压缩制冷用水。如今，这里已集聚700多家数字企业，将本地风光绿电转化为服务全国的优质算力。
2: 目前我们算力规模已经超过了10万匹，如果使用传统水冷，每年光制冷就要耗水约126万立方米。通过磁悬浮风冷和液冷技术，现在我们每年耗水量不到84万立方米，而且大部分都是可以循环使用的中水。
1: 要让有限的黄河水发挥最大效益，还得算好市场账。在中国水权交易平台，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亿立方米黄河水在这里完成交易。
3: 黄河流域工业企业间和灌区跨行业等取水权交易逐步活跃，通过盘活用水存量解决新增用水需求，显示出市场机制在黄河流域的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1: 母亲河焕发新生机，两岸百姓日子也跟着红火起来。在河南洛阳新安县，这条160多公里的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串起了沿线66个村庄，让昔日偏僻闭塞的小山村变成风景如画的炎黄观光带。5万多群众靠着生态旅游端起了金饭碗。
4: 以前在外打工的老乡有好多都回来，现在又开民宿的，又开农家乐的，我们在家门口都吃上了旅游饭。如今的黄河是我们的幸福河、致富河。
1: 万里黄河奔流不息，千秋大计久久为功。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正化作百姓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在母亲河两岸徐徐铺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 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0: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1: 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20号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20号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余名嘉宾参会。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持续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 不断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有效遏制设置市场隐性壁垒、妨碍商品要素流动等典型问题。

0: 同时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
1: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0: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制定，制修订国家标准不少于20000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少于1000项，建设国家质检中心不少于30家，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不少于300个。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我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从来源地看，法国、瑞士实际对华投资增长较快，分别增长39.2%、16.7%。
2: 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记者发现，中国超大市场和日新月异的新发展、新变化，正给东盟各国带来更多合作共赢机遇。
0: 本届东博会上，新加入东盟的东帝汶第一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就得到了超预期的收获。
3: 我带了60包咖啡豆样品，想来寻找合作伙伴，没想到仅仅一天就几乎用光了。中国市场真的很大，而且非常开放。
0: 新成员寻找到了更大的市场，新通道连接起更广阔的区域。就在这几天，中国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显著降低。
4: 我们主要做水果、鱼和大米生意。平陆运河开通以后，货物可以从广西直接运往云南、贵州、四川，速度快多了。
0: 合作领域不断拓宽，随着3.0版升级议定书的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从过去的经贸合作进一步拓展到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
5: 这展台啊，它特别的特殊，它展出的不是展品，而是一条一条具体的需求。那从人工智能的合作到产业的合作，这里每一条呢都是东盟国家希望和中方伙伴达成的合作。
6: 我希望找的是一个投资商跟我们马来西亚一起开发农业综合旅游，然后把不同的构思和想法把这个价值给做上来。
0: 并肩而立，向心而行，中国与东盟正以务实合作应对挑战，以开放姿态拓展未来，为地区发展与繁荣注入更多动能。
7: 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宁夏将荒漠化治理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相结合，通过东西协作、文旅融合等方式，推动葡萄酒等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做强壮大。
0: 眼下正是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集中采收期，在闽宁镇元龙村的葡萄园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葡萄。现在这里每年能为当地群众提供130000个就业岗位。
8: 我现在在家门口也能打上工了，收入像农忙的话，一个月要到4000到5000块钱。
0: 经过多年的治理和发展，这里的40多万亩荒滩地变成新绿洲，已建成195公里酿酒葡萄种植长廊。截至2025年，宁夏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7万亩，占全国40%左右，成为我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葡萄酒年产量达1.4亿瓶，居全国酒庄酒产量首位。在葡萄产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当地还通过推广高效栽培、智能酿造等实用技术，实现了葡萄酿酒的高度专业化。从西海固搬迁到这里的刘丽，经过专业培训，现在已是一名专业酿酒师。
9: 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到现在一个国家的二级酿酒师，我自己觉得是我做梦都不

0: 不敢想的，我更希望我们这个紫色梦想能照亮更多的人。
1: 如今这里走出了一条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文化旅游等多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上个月，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开通，它将沿线的酒庄、葡萄园等串珠成链，人们可以一站式体验运动快乐、自然美景与葡萄酒文化。每年的葡萄采收季也成了文旅旺季。
2: 新的一种旅游方式啊，你可以品品酒，可以住到酒店，推开窗户就看到全是葡萄园。
1: 为更好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国家级葡萄酒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全球葡萄酒旅游组织官方认证的教育机构等相继落户宁夏，不仅提供了葡萄酒产业国际化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平台，也为中国葡萄酒产业深度对接国际规则提供了支撑。如今，宁夏的葡萄酒已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彰显了新时代人民法官忠诚履职、担当作为的精神风貌，也展现了人民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生动实践。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在现代五项比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李刘畅获得男子个人赛金牌。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铁人三项赛场，林心瑜、黄安琪包揽女子个人金银牌，张喜瑞夺得男子个人银牌。武术赛场，童心成功卫冕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冠军。游泳赛场，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李冰洁、潘展乐分别夺得女子1500米、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庭夺得女子50米蛙泳金牌，徐佳瑜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清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八月份，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量增长强劲。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随着各类时令瓜果、海鲜产品集中上市，快递企业配备冷链运输车辆，统筹航空、高铁、无人车等运输方式，拓宽农产品外销渠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今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

0: 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今天，利剑一号遥十八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实施一箭九星发射，其中鹏程首发星及通信、遥感和星上智能计算能力于一体，可在轨完成数据获取、识别和处理，并将开展下一代卫星通信、星载智能计算等多项前沿技术验证。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今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9月18号至2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余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和惠民专场，400余部中外影片参加展映。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两度传出爆炸声，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的空袭，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导弹。今天，美国驻沙特、阿曼、阿联酋等国使馆发布安全警示称，胡塞武装
1: 凉。展望下周，多云为主，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气温稳中有升，早晚凉爽，午间偏热，整体适宜出行和洗晒，建议随身备好晴雨伞。近期降水偏少，空气干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4级，林区要严格控制野外用火，同时要注意居家和户外用火用电安全。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到后天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多云，24到32度。锦水滩多云，23到33度。石塘多云，22到32度。重头多云，21到30度。赤石多云，22到33度。安溪多云，21到31度。雾溪多云，22到30度。竹村多云，22到31度。航厅多云，21到32度。张家地多云，17到27度。大湾多云，18到26度。黄家赊多云，18到25度。沙埔多云，18到26度。苏克梨园多云，21到29度。云和梯田多云，21到27度。 仙宫湖景区多云，二十。

3到33度。适时景区多云，22到33度。小顺景区多云，22到32度。佛尔岩景区多云，22到32度。森林火险4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食美名扬，酸甜苦辣样样全，合理膳食先减盐，口味清淡最康健。
1: 老少标准各不同，对照指南圈一圈，每天不超5克盐，重点人群更着眼。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你申请的是大健康基金，你搞几个影片研发楼，这盖楼又不是研发，不适应申请我们的支持项目啊。
1: 哎，领导，我跟您汇报的我们那个中草药孵化基地，那是我们产业园非常小的一部分。领导，你看那边正建的那栋楼啊，哎，那我们准备引进一流的体检医院，上市公司，5年之内3家医院就开进来，3家医院之外的治胃病和康复就在我们这里完成。领导，这就是我们大健康的规划。
2: 哎，刘老板，你一说就是5年后、10年后的，钱到了谁都会打酒，但是就这么多钱，我们总要给已经有投入的人。现在这里光秃秃的一个工厂区，你的诚意呢？
1: 秘书长，主任，人心正，你们知道吗？
0: 中医大的任教授，
1: 对，
0: 当然知道啊。我家老爷子看病啊，就找他。
2: 哦，那任教授那可是我们江州市的一面旗帜啊，在全国都是很有声望的。
1: 任教授就是我们产业园最大的诚意。哎，大健康产业主要的是人才的培养。人才培养一定要教育先行，各位领导都知道，只要有任教授在这里坐镇，他有一套完整的教育蓝图，他的学校一开，人才一出，我这个大健康的产业园那不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吗？
2: 人现在在这儿吗？
1: 对呀，他已经辞职出来支持我创业，天天带着学生吃住都在我这儿呢。
0: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我们家老爷子前两天还在叨叨着说啊，任教授不出诊了，中医附院内科啊，这个任教授牌子都摘了。没想到啊，在这里找到他的。走，去看看任教授去。你这儿恐怕以后要门庭若市啊。

0: 林教授，哎呦，快看谁来了！
1: 林教授，哎呦，祝贺师承班开课！
0: 谢谢。
2: 任大教授，还记得我吗？
3: 哎呦，我记人不成？
2: 那你一定记得我的父亲吧？就是那个总是耳鸣的曹老爷子，曹芳华。您把他的耳鸣给治好了，我陪家父去过您那儿三五次了。
3: 是是，我这个门诊啊，病人太多了，所以我
2: 理解理解理解。
1: 政府这次下发的重点支持的项目里啊，有相当的部分是拨给教育的。任教授这次的师承班完全可以申请政府补助啊。
0: 哎，对对对，哎，所以啊，我们请来了夏主任，还有基金会的曹秘书长，我们看看有没有合作的意向啊。
3: 我申请了，没批。
0: 所以我们就现场办公啊。您的面子太大了，肯定会批的。
3: 是是。
1: 不知道任教授师承班的规划是什么样的？
3: 没有规划，走一步说一步吧。中医师承转了很多年了，所以摸着石头过河，
4: 走一步说一步。
0: 这个任教授啊，最大的缺点就是谦虚，一辈子在中医领域里教书看病，所以啊，他早有胸有成竹了。
3: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各级领导的帮助，那肯定是不行的。哎，这样吧，咱们选日不如撞日，咱们请教授给把把脉，好不好？哎，
1: 好啊，哎，
2: 好。
3: 今天不行。我马上要给学生们去上课了，等哪天我不上课的时候，各位领导再来吧。
1: 那下次我们不一定有时间了。
3: 人如果有需求的话，什么时候都有时间。
1: 这，那我们还是不要有这样的需求。

0: 哎呀，领导，身体都是健康的，咱们搭个平安麦，平安麦，来来来。
1: 那我就不送各位了，啊，如果大家愿意听我的课，我也欢迎啊，兴许以后还能用得着。
2: 哎，那今天上的是什么课？
1: 脑梗、心梗、癫痫、脱症、亡羊之类的中医急救办法。在我们讲中医的急救之前，我要想问问同学们，我们中医人的眼是什么？谁知道？
3: 阴阳。
1: 对，说对了，阴阳。那么怎么能够分辨阴阳呢？
4: 完了，又回到玄学了。
1: 不是玄学，分辨很简单，因为我们人在直立行走之前都是趴着的，那么背朝阳光的地方就是阳，背冲地面的地方就是阴。我们人体有三阴三阳，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厥阴、少阴，互为表里关系。那么什么是表里呢？外行一听，哇，糊涂了。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同学们看啊，这一面为表，那么反之为里。阳明经为表，太阴经为里，少阳经为表，那么反之厥阴经为里，太阳经为表，少阴经为里，非常非常的方便，大家听明白了吗？侯导，
5: 侯导，
6: 吃饭。哎，你爸。
1: 同学们别笑啊，侯导今天能够坐在这里，而且睡着了，并且入神了，大家知道吗？中国的遣词造句是很有学问的，因为人的身体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形，再一部分就是神。我发现啊，有些同学虽然坐在了教室里，但是神已经走了。

0: 那讲课怎么办？我的员工和客户都指着你任老师啊。
1: 这我可以拍胸脯的说啊，善道看病讲学那都是顶流的啊。这讲学
2: 翻脸不认人，
1: 一派胡言。善道如果不来的话，这笔钱我也不能要。
2: 是好人都是你做的，苦都得我受着。
1: 哎，咱们家还没到揭不开锅的时候啊。
3: 哎，你有本事别花我爸妈的钱，有本事别花医馆的钱。
1: 我就是爱师傅，我要是不爱师傅的话，我也不会娶你。师傅那心胸，你怎么一点都没学会？有事儿啊？
4: 啊，我是想问一下师母，今天晚上还带我们折元宝吗？
2: 哲，你们先去准备吧。
4: 哎，那我先过去了。

0: 30块钱买1000个，你说我们这一个一个叠，多费劲儿啊！
1: 头哥，这30你出？
2: 我可不出啊，我没钱。
1: 头头，这是心意。这是我们对先人的敬意和怀念。现在科技发达了，你要想联系一个人，打了电话不仅能听到声音，还能够通视频，看到电话对面的人。不像以前一封家书来回要1年，如今人们的生活方式变了，可还是有不变的东西的。就像今天任老师讲的，动静有常，有变就一定有不变，看明白了自然就能够石头阴阳。
0: 那还有什么不变呢？我之前觉得我的工资不会变，现在连我工资都涨了。
1: 不变的是人的情感。几千年前父母故去了，孩子会流泪，几千年后的今天还是一样的。
0: 哇，若贝卡，那是什么东西啊？跟个蛋糕似的。
3: 那叫九连宝灯。
0: 九连宝灯？你不是向来都不参加集体活动吗？而且今天我大侄子说了给你放假，你怎么还是来了？
2: 尽心，这是我的心意。宋老师，我清明那天想请个假。
1: 这不行，这是我们师承班第一次去给先生扫墓，我希望每一位同学都不要缺席，好吗？
2: 其实我就是想给我母亲扫个墓。
1: 好的，我会跟任老师讲，扫完墓单独给你放假。你天资聪慧，缺一节课没有什么影响的啊。
2: 谢谢宋老师。
0: 什么意思啊？就若贝卡天资聪慧，我就不聪慧，我缺一节课就不行了？
4: 不是这意思。宋老师的意思是，你无论缺多少节课，对你的影响都不大。
0: 无论缺多少节课，我还以为你夸我呢，同学，我想来想去，我感觉。
1: 哎，头头。

0: 坐在这儿，好好点一个让我看看。
1: 又搁嘴里了，我要是再往嘴里吃，明年你们扫墓得给我扫。
2: 那你赶快多舔几口。
0: 天真，
1: 天真。

0: 咏春，叶问。唱。好好，退手。你轻点。涛涛，你这条腿修长匀称健美，我立马拜倒在你的石榴裙底下。
1: 是吗？
0: 嗯，
1: 我的腿那么好看呢，好看那也得跪一下啊。
0: 不过配上你这张脸，
1: 配上我的脸怎么样？
0: 这张脸，
1: 我这个脸，
2: 别动！哎，这脸看着真爷们儿啊！
3: 呀，别站！
4: 孙子们！
5: 还是精力旺盛啊，这样吧，你们俩就保持这个姿势不许动，一个小时别放下啊。
6: 这不公平，我是弯着腰的，他是坐着，一个小时之后肯定是我更累。
5: 天真，你先松手。哎呦，你俩都到墙边蹲着去。
7: 你就知道偏袒你儿子，
5: 把腿拿开。
0: 起来。
5: 我了解我儿子，你要是不招惹他，他不会跟你动手的。他从小的武术教练是全国冠军，你能打得过他？他要是想跟你动手，你早就骨折了。
6: 是你儿子，先说我脸长得跟爷们似的。
5: 大家衣服都合适吗？
8: 合适，挺合适。
5: 你怎么不合适了？
6: 我不想穿裙子，我这款式设计的不对，我想跟他们一样穿裤子。
5: 为什么？
6: 不喜欢这个戏服。
5: 礼服一定是比我们平时穿的长服要拘束一些，但是节日庆典和重要的日子我们必须穿礼服，这就叫礼。你穿着不舒服是你不拘于礼。你看看哪个女孩子像你一样四仰八叉上蹿下跳的，你要是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就不会觉得不舒服。
6: 那还不如把我给捆起来我就老实了。
9: 宋老师，
10: 我有攀登绳，
9: 让
10: 不是接着腰，
9: 确实有点为难他。
6: 班长果然是班长啊，
9: 不是扫墓他就别去了吧？
6: 不是，太别去了。告诉你啊，扫墓肯定得去，穿裙子踩高跷我都会去。
5: 涛涛，你光着腿不冷吗？
6: 不冷，大家不是都光着腿？
11: 我们可都穿了光腿神器的。
6: 这是什么呀？光腿神。

0: 穿似的。这个人类第八大奇迹啊，都穿了。
1: 行了行了，我给你买一条。
0: 还是我侄媳妇疼我。
1: 如果大家衣服没有什么问题的话，这两天抓紧时间把它洗了。清明祭祖，我们就穿这个。
2: 好的，
3: 好。
1: 好，散了吧。我需要的菜都得自己做，包括青团，所以这两天你把需要的食材准备好啊。
0: 不是，我要知道过节这么麻烦，我就不过节了。哎
3: 呀，妈，我这太紧了，勒得慌。
1: 没什么，你看这不是好了吗？小笨蛋，好，上车吧。
4: 宋老师早。
1: 早。
0: 还有好多，还有好多呢。
5: 慢点，别摔着。
0: 还有好些东西呢。
1: 哎，走走走走。我给你买的打底裤怎么没穿
0: 啊？哦，那个娘唧唧的，而且太紧了，我不乐意穿。
5: 慢点。
1: 哎，二位看到了啊？啊，这个小丫头我带不了的啊，真的交给你了。哟，
5: 我哪敢说她呀？他可是我师叔。
6: 哎，不急，咱不急，500年一定能调教出。
1: 500年、啊、我不活成一个老妖精啊。
6: 唐僧带一猴子最后变成了行者，咱们只是把一假小子回归于姑娘，想简单多了
1: 嘛。哎，我请问一下任老师啊，你以前对学生那么的严厉，学生看到你都直发抖啊。嗯，怎么就对头头啊这么偏袒，一点原则都没有，是不是？
6: 任老师，同问，真有这事儿？嗯，你说。哟，感冒了，
7: 赶快去喝点风康饮。今天我摸你脉的时候有点沉啊。
1: 我带着呢，一会儿在车上。

0: 天天。
1: 哎。
0: 大橘子，大橘子，你媳妇，你媳妇后面每棵树在拴红绳，这是什么什么招魂仪式啊？这要把山里的这孤魂野鬼都给招回去啊，我感觉不太吉利啊。
2: 同学们听一下啊，这座山岔路非常非常多，下山的时候万一要走散了，
3: 沿着那个标识往下走就不会错，请同学们一定不要掉队啊，因为这山里头有狼有熊还有野猪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2: 好，
0: 你骗小孩啊，这路一看就好多人走，怎么可能还有狼野猪什么野兽，怎么可能？
3: 以前是没有，现在啊经过20多年啊，当地的年轻人呢都进城打工去了，他们的父辈有的老了，有的就去世了，所以呢有些房屋呢就荒废了，这林子呢慢慢慢慢的就长起来了，野兽呢也就可以在这儿出没了啊。走吧，

0: 青兰啊，
1: 哎，来了。哎呀，
2: 这野外的粪不是天然肥料吗？为什么还要捡走啊？
3: 这是药材，
2: 药。哈，同学们，你们看啊，你们是尝过还是做过药理实验？我读大学那会儿啊，学过中医基础理论，我就知道蝙蝠屎凝木也叫夜明砂，但我就纳闷了。你说蝙蝠每天吃的东西都不一样，拉出来的也不一样，你们怎么知道哪只蝙蝠拉出来的东西可以治疗瞎眼的？

0: 怎么说呢，你们这儿随随便便捡一坨回去给病人吃，也太不负责任了吧。
1: 那你们喜欢喝的猫屎咖啡每次检测出来的标准都是一样的吗？不一样吧。吃粪便不仅仅是中医，不要小瞧这个粪便啊，在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事物存在都有它的意义。有些动物的粪便比黄金都贵，你们上网可以查一下啊，这一克应该有8000到10000吧。
2: 什么动物啊？什么动物能那么值钱，这么贵的粑粑？那你跟我说一下，我回去养一个，然后我天天盼着它拉了我就去换钱。
1: 这个动物的名字叫抹香鲸，一头抹香鲸啊大概有50吨重，你养得起吗？养不起吧。抹香鲸排出的粪便呢叫龙涎香，你比如说我们烧香啊，我们用的香水啊里面有它，那可就不得了了。所以同学们不要小瞧粪便，《本草纲目》里边记载着中医用的这些动物粪便就有多种。你像五灵脂到现在来说中医还在用，所以中医跟西医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希望人能健康的长寿。如果不健康，天天用药物啊跟仪器来维持着，这不是长寿，那是长长的难受啊。
2: 哎，大侄子，那动物在哪儿啊？哪能找着啊？
1: 在海里边，走。
2: 那你刚刚捡那粑粑能值多少钱？
3: 印象王朝は存在しなかったとの結論に至る。おしなめて印象及び領収とも史実にあらず。

0: 212拐呼叫，预计30分钟到达目标地点，开始下降高度至1000米，
1: 左二路。

0: 小肖啊，今天的发布会可就全靠你了，不惜一切代价，必须阻止康乃山发布阴代立法考。
1: 你说吧，到底要我做什么？
2: 小肖等。

0: 治理实际，持续深化云山纾困等标志性成果，系统梳理攻坚过程中好的经验、好做法，真正让全
1: 区红心相传。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2: 国家发言下狠手 ，B-25 是中型轰炸机，最大携弹1361千克，
3: 如果全力轰炸的话，实验室跟风洞都会被炸毁，谁都逃不掉。
4: 那怎么办呢？
3: 必须阻止他投弹。
4: 没有通信设备，
5: 拿什么阻？
4: 完了。
6: B-25有设计缺陷，需要很长一段距离才能进入攻击航线。
2: 先生，马上给西山号加油，能飞就行。
4: 哦，能飞，能飞。来，
7: 念强，发生什么事了？
8: 队长打信号了，阻止轰炸机，停止投弹。
7: 啊。
9: 212拐呼叫。212拐即将到达目标地点，塔台，呼叫塔台。
10: 无线电失灵，附近有强磁场干扰。
9: 下降高度至500米。
10: 收到。飞行高度下降至500米。

0: 長官、今手に入った重要情報です。
1: 什么重要消息？还有什么比向世界发布五丁甲更重要的消息啊？
2: 甘山君，现在已经6:05，我们必须在7之前到红石公路与大部队会合。你赶紧把这里的事情处理一下。

0: 给你念一遍电报吧。
1: 海棠，林先生，现在因为取油路上需要一些时间，我预计下午6点左右油可以装上战机。6点10分我把飞机升空，用盘旋轰鸣声示警，吸引室内敌人的注意力。敌人被牵制的时间大概2分钟，这2分钟东来珍珠想办法吸引室内敌人出来，然后会飞离伺机投弹。曾先生到指定地点隐蔽，连桥你带孟先生到指定安全地点。海棠，林先生
2: 务必迅速躲入地下洞穴，记住了吗？
1: 大家都明白自己的安全地址了吧？请分别重复一遍。
3: 等一下，我有一个问题。林先生和海棠面对的可不是司马懿，而是丧心病狂的冈山信一和训练有素的日本56师团机动小组。你刚刚说按时间实施轰炸，那你如何确定林先生和海棠已经平安地进入到地下室或者是安全区域？如果他们没有进入到安全区域，而是暴露在外面，你还要实施轰炸吗？
4: 我个人是这么想的，大局为重，我的性命不走心。
5: 不是，
6: 大局为重。张琪，时间一到就实施计划。
0: 下午6点整，英国广播公司发布快讯，普华大学向全世界发布宁文约的著作《银带立法考》，为中国可信。

0: 利息的开端溯源，不可能，这是假情报，不可能，这一定是假情报，这是假情报，这是假情报。
1: 两拐即将进入攻击航线，倒计时2分钟，投弹手准备投弹，
2: 准备完毕，可以投弹，
3: 左一度。
0: 長官 B25 がこちらに向かっています
4: B25 ドリトルの奇襲だカメラだぞ包囲は突破する包囲は突破しろ
5: 快李萌波

烟火。

0: 静静，哎，实验室出事了！哎呀，你行吗？
1: 我没问题，你小心点啊！
0: 注意安全。
1: 好。

0: 你别跟我开玩笑啊，
1: 东来，
0: 到，我需要你在安全地点进行隐蔽，实验室里的情况，你看得一清二楚。确保他们安全的进入地下室之后，你给我发信号，收到信号之后我才会投弹。投弹信号为三短，一长，停两秒，三短，一长，两短。东来，切记不可有一分毛躁，明白了吗？
1: 明白，
0: 我没有天气预报，根据观察这里的自然环境，明天5、6点钟，光线应该很旺盛。
1: 哥，我记住了，放心吧。

0: 敌暗我明，中国人说从过莫之很有道理。这里有埋伏，我们不能被敌人藏在鼻子走。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保证大部队成功增援漫游，赶紧联系大部队，然后离开这里。
1: 好。
2: 该死！该死的东西！
0: 宁飞也、孟海棠呢？他们肯定还在这里。去扫！
3: 嘿。
2: 联系大部队，嘿！报告，有发现，这里有个地下室，下去。
3: 进去，该死的东西！有道门，打不开，门好厚，上不穿，有根线被剪断了。
4: 你也下去，
3: 嘿。
4: 什么情况？线，你接好，我去那边。
3: 好。

0: 多亏我留了一手，想进我风洞，没门没门。
1: 長官、本部からです。
2: 还有西边中大部队就跟我们会合了，冈山君，我们尽快把这里处理干净，怎么样？
3: 线接上了，打不开。

0: 我的油啊！啊，我的油！哎，你去死吧你！你去死吧！
1: 啊！哎呀，天！哦。算你识相。

0: 将鹰一战，汉勋以400-50千克弹执行投弹，敌舰航母吨位太大，且高度压不下去，洛基带弹能量不够，800英尺平行投弹，敌舰只是微微受损。霍克30驱逐机更是需要低空投放轰炸效能才能到位，如果没有地面火力支援的情况下，这个动作很难完成。队长，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1: 超低空俯冲，压到40甚至是30英尺，在最低点投弹。
2: 40英尺，贴着地面了，这怎么拉得起来啊？向死而生。

对不起，都是我。

0: 无论是西山号51千克弹，还是 B-25 的55千克弹，对付那条公路都会很吃力。
1: 哎，张杰，我考考你，该怎么办？

1: 镇磷酸和硝石化合以高温燃烧激发二次爆炸。不错不错，好样的！爹，你还精通化学？
2: 什么化？我们复华大学教出来的学生，那都是通才。
1: 你以为你老子只会教物理学和空气动力学啊？你老子还会写剧本呢。<笑>张旭，给你个满分。
3: 在我的学生里，他最像我。好样的，先生，这次你的学生拿走了吗？哎。

0: 哎，海棠，当心！
1: 姑姑，没事吧？
0: 没事。
1: 来，
0: 这个曾老夫子建的这个密道啊，真应该到建筑系好好学学去。
1: 新耀伯伯的设计图都拿出来了，走吧。
2: 可惜啊，就是这个武丁甲，被他们给拿走了。

0: ここは一体どこだ？ここは一体どこだ？
1: 老板，钱包掉了。
0: 站住！把我东西还给我！你是小偷！
2: 你才是小偷！
0: 把东西给我！
2: 也叫小偷！
0: 站住！

林先生说过，无论如何要把你找回。我把你找回来了，但我得去找海晨，跟他一起投奔延安。这一路肯定有很多的仗要打，所以我把你藏回土里，等把坏蛋彻底赶走了，如果我还活着，我就回来找你，把你重新交给林先生。我保证那个时候你会风风光光，不用四处逃命。

不对，我得做个记号。 海棠说：“冬这个字，乃是四季之尾，春之将来，希望将来。”

0: 教育长，这是萧恒文临死之前通过赴华大学的康乃山教授传给我的，有了它，可以证明陆子怡等人罪证确凿。
1: 罪证确凿，没想到你经历这么多生死大事，张琦还是以前的那个张琦。我记得你刚入校的时候，顶撞陈长官，他要除名于你。我看你人才高于他人，舍不得，让你去道个歉。你却跟我说，我张琦不识时务，只识功名，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0: 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做你的老师有我受。那个时候，您力排众议留下我，并收为学生。不过，做我的学生也有你受的。你应该知道。
1: 轰炸红石是我下的命令，你我之间内心当中有很多的事情，咱俩有多久没有促膝长谈了？走，跟我出去走走。

0: 已经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出了事儿，还要把责任全推到他弟，还有徐特身上，自己只背一个监管不力的责任，管委会上下也不知道多少人收了他的好处，现在全在帮他和稀泥，只不过他做的事儿，绝不会一笔勾销的。张琪啊，你从小熟读史书，历朝历代官场一直都是这样。 就算你改天换日，该发生的依旧会发生。一个成熟的男人，最大的特点就要学会接纳，见怪不怪，等奇怪自败。这个人总会都有报应的，不是不报，是时机未到。总会出现那么一个包青天来收拾他，咱们又何必强出头，脏了自己的手呢？
1: 可如果人人都像陆子怡这样，以权谋私，中饱私囊，中国何时才会有一个清明的盛世？也正因这样，老百姓才期盼一个崭新的中国。
0: 够了，你自己要记得自己是什么身份，不该你讨论的就不要讨论。身为党国的军人，要时刻记得以党国利益为大，也要时刻准备舍身取义。张琪。 我保你一次，保不了你一辈子。你刚才的言谈举止有亲共之嫌，你记住，你要有背叛党国的行为，我第一个要你的命。好了，话不投机半句多。张琪，听令。
2: 在。
0: 鉴于张启和曾念桥成功阻击从滇西向盟友溃逃的日军56师团残部，从侧翼又支援了新22师。 拿下盟友，实现了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在盟友的会师，完全打通了中印公路。从今天开始，你恢复队长一职，重新组建韩光中队，听见了吗？
2: 是，教长。卑职还有一个问题，陈然他们如何处置？
0: 陈然跟邹成红调往第9轰炸大队，有别的任务。
2: 可他们都是韩国。
0: 不要说了，执行命令。
3: 今天我们举办赴华大学师范学院第3届师范生就学宣誓。光和热是教育者的原动力。作为一名教师，我愿意将所有的光和热照亮温暖每一位同学，以此作为传播，大家各尽所能，取此光热。在国家贫弱之时，挺直脊梁；民族复兴之时，成为栋梁。
4: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不必等待炬火。
3: 世间若无炬火，我便为炬火。

吾儿念乔，同那位导师鲁瑟夫先生赠予的强放射性物质，传与学生林倩英保管，以备研究之用。我相信你们将用它照亮未知的新世界。赠母六字。

0: 人有人格，豹有豹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豹将非豹，国将不国。若是能为豹殉身，那倒也是我的光荣。
1: 上我的课，得认真听讲。大丈夫许国，求仁得仁，富何痛为？他也是我的孩子，他的命运早晚也是这个结局。我给他的棺材板。

0: 且上高楼望，相共凭栏看月升。我曾破山，以身许国，愿为国死。
1: 剑桥中央航校，你是飞行员啊？
2: 我还只是个学员。
1: 我叫许元音，女字旁的元，绿草茵茵的茵。
2: 元音，
1: 破山。

0: 没想到这唱片还可以用，哎，后天海棠姐姐和启哥的婚礼上正好可以用上。
1: 好啊，
0: 我看看，这里有一点，这还有点焦。
1: 婚礼的花来了，
0: 你那儿还有。哎，好看。
1: 小雷啊，明天的纪念活动，你当真要做停止内战的演讲吗？你不怕吗？
2: 有什么可怕的？
1: 老林啊，去年12月1日，昆明的师生们反对内战，当局痛下狠手，惨案犹在眼前。如今的政府是铁了心要打内战，他们在昆明不停地抓人暗杀，我怕他们会对你动手。明天我跟着你，有什么事儿我保护你。嗨，
2: 戴荣，你和我一样都是书生，我怎么会让你来保护我呢？
1: 老林，百无一用是书生，所以我才去参军啊。你忘了，我现在可是个军人，相信我吧，听我的。这花我拿进去吧。
0: 嗯，好。
3: 红包准备好了没有？
4: 放心吧，都在呢。
3: 进去吧，多敲几次门，显得诚意足一些。
4: 好嘞，
5: 走，
4: 哥，
5: 走。

0: 倘若能够唤醒民众，死亦然何足惜。
1: 妈给你梳了20年的头了，后天你就要嫁人了，以后就得自己梳了。

0: 可是，两天后，你姐姐就要嫁人了。以后我们家就多了一个人，变成无客人了。以前妈说过，只要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到哪儿都是家。以后也是一样。
1: 我们五个人在一起，到哪都是家。海棠说的对，母亲。哎，只要我们一直想念着，我们这个家永远都在。哦，赶紧跟。 女儿打扮起来吧，我看看。哎呀，我的女儿长大了，要嫁人了。海棠，委屈你了。本来在北平的时候啊，我跟你妈妈就一直在给你准备嫁妆，那谁想到战争来了。 咱们现在是家徒四壁啊！
0: 父亲，我不需要那些。
1: 虽然咱们在物质上是贫瘠的，但是我们在精神上绝不能贫瘠。爸爸给你写了幅字：“
0: 宜家宜室先宜国。”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

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年纪大了，电视越来越看不清楚了。
6: 妈，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 4K 超高清的机顶盒，这下电视肯定看得清啦。
7: 清楚啊。
8: 是啊是啊。
9: 家里是普通标清机顶盒的用户注意了，根据国家政策，到2025年底标清频道基本关停，建议大家

0: 哎，你看你流量还得省着用，我现在啊都用新的广电5G 卡了，流量多的每个月都用不完。
1: 韩旭有贴心，多少钱一个月了？
0: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1: 这么好，我叫我儿子也去办个广电5G。
0: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2: 我是广电的，
3: 回来了，
0: 回来了。
2: 5G 的，
3: 女儿给我办的广电5G 卡，流量啊真多。
2: 信号暂时
0: 我呀，早就用上了。
4: 广电5G流量更是多，视频通话随心聊，大礼一家套餐就是省钱。
5: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家特惠包。
6: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7: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8: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数吗？
9: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0: 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早安，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

0: 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千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5: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

0: 华树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树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树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华树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树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树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树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树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树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训。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

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

0: 贵，让我安心。
1: 华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树互动电视、华树互联网电视、华树 TV 网、华树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树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树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树 TV 不断探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在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坤坤，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今天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哎呀，没有夜静的地方，这大晚上的还这么热闹，真好。
1: 好在哪儿啊？
0: 啊？
1: 虽看上去繁华一时，但由此引出的乱象，甚至各类案件，定会更多。
0: 罗林峰，我问你，官府做一件事儿好不好，谁说了算？
1: 政令应符合朝廷规制，且百姓欢迎。
0: 你这是跟谁学的？如此圆滑，你这是两头堵。苏某认为，百
2: 兄则读书，却屡试不中。前番我曾回到家乡，没有看到我阿兄，邻居说他早两年就来到了函州云顶，投奔他的一个同窗好友叫宋商的。我在家中等了阿兄半年都不见他回去，便来云顶寻兄，才知那宋商是云顶县城。
3: 我确实与你阿兄是同窗，可问题是我就任云顶县城三年了，他从未拜访过我，是不是过云顶直接去了沙州？敦煌那边天天开凿洞窟，我记得赵雷信佛。
2: 你真没见过我阿兄？
3: 你什么意思？
2: 县城莫误会，我只是寻兄心切。阿兄明明说的是来找你啊。
3: 我还有公务在身，看在赵雷的面子上，就不轰你了。
1: 你来了半个月了，从今日所为推断，应该一直在探查，手里或许有了些线索。
2: 暂时没有。
4: 哎，罗凌峰，云顶不比局限，当时有义兄为司马，你算是背靠大树，而如今你只是个县尉，上面下面或许会有刁难，你一定要耐住性子，莫上来就发脾气。哎，我知道你嫌我唠叨，可我就是忍不住想要叮嘱你。
1: 放心吧，我是不会一个人去献血的，我会带上他的。苏明，快点儿！
0: 哎呀，我还以为没有我的事儿呢。哎，卢凌峰，你干嘛非让我跟你去献血报道啊？
1: 我得让他们知道有你这么个人。
0: 我一个无名之辈，白衣之身，他们知道不知道不重要。
4: 有义兄这个无名之辈陪着，我刚才的唠叨真是多余了。
1: 走吧。
0: 哎，等会儿，你过来。过来。
1: 这是他花150钱买的。
5: 不错，我亲眼所见。
1: 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大方。
0: 你我同门师兄弟，今日你上任云顶县尉，我这个当师兄的理应多少表示一下嘛。
1: 这个狼金真能测谎？
0: 在传说中能。狡诈者甚至借助传说谋财害命，当然聪明者亦可利用传说做些文章。
1: 懂了，多谢。

0: 人来了，
1: 这你都能睡得着？
0: 哎，昨晚我不是去逛夜市了吗？没把持住，多少有点贪杯，这太阳一晒，困得厉害。
2: 哎呀，抱歉抱歉抱歉，卢凌风，
1: 卢凌风，
2: 请请请，里边说里边说。

0: 范阳卢凌风，金质云顶上任县尉，拜见明父。
1: 昨晚喝酒的时候，我在念叨，该来了，要不然就耽误朝廷规定的成绩了。
0: 这是赤蝶和告身。
1: 范阳卢凌风，遥若高山之独立，果然是北冲郎将之后。
0: 卢某虽初到云顶，但也知晓明风，恕卢某直言，这还未到正午，县令如何就醉酒了？
2: 啊，县令爱喝酒，大家就都喝酒，这以酒业为生的云顶人就都有买卖做了，外州县的人就越发的认定云顶是酒乡，那这里的酒就卖得更好了。所以喝酒本身就是公务啊。
1: 宋县城深得云顶为官之道的精髓，不过我今天还没来得及喝酒，我是昨晚办公有位卖力所致啊。
2: 云顶县城宋商，幸会卢兄。
0: 请教宋先生，县令昨晚办公过于卖力，早上未能到县谢，县城也是一样。
2: 卢兄，这是怪我们来晚了呀，其实是你来早了。云顶是酒乡，全县百姓已经习惯了夜间饮酒，早上睡觉，故县谢随之调整为午后开始办公理事。
0: 这合乎朝廷规制吗？
1: 规制的事回头再聊。卢县尉，自从得知你要来云顶，我是日盼夜盼，你可知我二人祖上交情匪浅？
0: 明府祖上是莫非是后汉末威震天下的皇甫台威？
1: 正是。
0: 失敬失敬。
1: 你说你我今日相见，该不该喝点？
3: 哎呀，太该喝点了，一位是北中郎将卢植的后人，一位祖上是太尉黄甫松，这都是后汉响当当的风云人物啊。若我没记错，当年黄甫太尉还救过北中郎将。哎呀，卢县尉啊，卢县尉，此次云顶夫人你算来对地儿喽。
1: 你是？
0: 我、他是，该怎么说呢，现在是我的私人主簿苏。
1: 不用说叫什么了，哪有私人主簿一说，我看是卢县尉关系密切的仆人吧，一路上行照顾之事，但既到云顶再叫主簿就不合适了，叫人误会。

0: 还是以管家相称吧。
1: 县令，他
0: 走走走，西城宴已备好，喝酒去，喝酒去，哎，喝酒。请，
2: 请，
3: 请，请。
2: 他
3: 卢县尉不必如此，管家站着很正常。县令看这位苏管家一路上应该也算辛苦，所以才没叫他出去。
1: 啊，那就多谢县令县丞。啊，这样，我给三位上官倒酒如何？
3: 好啊，
1: 来来来来。
4: 县令，我就直说了，罗某有一事不明，即我县为何会开放夜禁，就不怕上头怪罪吗？
0: 云顶处于东西商旅必经之地，为保持商业繁华，故不做夜禁，商户和百姓乐在其中，往上交的赋税翻了两倍，州里和都督府从来没有特别阻拦。
4: 可我大唐自开国以来，夜禁是铁打的制度，若是为了商业上的一时繁华坏了此规矩，朝廷会随时怪罪不说，也必会给心怀叵测之人以可乘之机，最终不利于百姓的安全。
0: 这怎么和吕仙客的论调完全一样啊？
4: 吕仙客
0: 啊，本城的侍婢师，掌管云顶市场多年，言过其实，德高望重，云顶商业有序，多亏了他。但就开放夜禁之事，他和前任县尉司马亮分歧极大，甚至不睦。
4: 如此说来，我倒要拜访这位吕老了。
0: 丢了，
4: 丢了。
0: 是啊，半个月前我专门设宴，就是为了调解吕老和司马亮之间的矛盾，结果这俩人各执己见，争执不下。宴席散罢，我让宋县丞和司马亮一起送吕老回家。
5: 我有些人心里有戏，恨不得一掌把老夫推到沟里去。
6: 见解不同，但不妨碍尊老爱幼。这点心胸我司马亮还是有的。
5: 你
7: 两位少说两句，再说了，吕老您这深一脚浅一脚的，我们可得给您送到家呀。
5: 不必。朝廷派来的新县尉已经在路上了。司马亮，知道朝廷为什么会换掉你吗？
6: 不外乎就是因为我经商卖酒吗？
5: 错了，因为你主张开放夜禁，犯了规制。
6: 因为什么都无所谓，小小县尉我司马亮不稀罕。
5: 哎，狂徒，早晚要你好看。去，
6: 你这老东西，当心摔死。
5: 狂徒，
6: 呸，
7: 吕老慢走啊。
3: 怪我没送到家，人就丢了。
4: 侍婢师虽不是县县正式官员，但在云顶应是大人物，走失了可不是小事。司马亮虽被罢官，但在我未到任之前，他仍代理县尉职责，就没有探查此案。
7: 查了，但估计也没有心思细查。
0: 哎，苏建成，今天喝的是接风酒，这些事儿往后再说。欢迎卢县尉到云顶，自此以后我们兄弟三人需肝胆相照。干了。
7: 欢迎卢县尉来。
6: 我今日请索旗长喝酒，只为叙兄弟情谊。
1: 司马县尉，您这声旗长叫得我后背直起凉风啊。
6: 那我叫你什么？
1: 和以前一样，叫我小聋子。
6: 我叫你小聋子可以，可你不能再叫我县尉。
1: 哎，以后啊叫您司马老板。
6: 那我就叫你兄弟。
1: 小聋子永远是您的兄弟。
6: 那件事儿，
1: 哦，放心，县县中人自我以向，我挨个都找过了。

0: 姓卢的什么都别想知道。
1: 如此多谢。
0: 司马老板请客喝酒便是给我小笼子最大的面子，怎么能让您说这个谢字呢？
2: 宋生，卢兄在云顶的一切一定要安排好了
3: 啊！县令放心，
2: 那我就少陪了啊！哎，
3: 卢县尉的寓所已安排好了，够你们主仆二人住了。
4: 此番来云顶，并非我和苏明二人，一共五人。
3: 五人，那正好啊！我准备的是吕老先前住的宅子，够大。
4: 这不合适吧？
3: 卢县尉有所不知，那宅子先前属于一名胡商，因其犯了罪，被充了公。先前吕老也是借住，如今吕老失踪了半个月，宅子空着，你们住不正合适吗？你先去看看，若不满意，再换。
4: 苏明啊，你先和宋先生看宅子，我当先入西厅理事。
3: 卢兄上任之初就要西厅理事，
5: 宋某佩服。
3: 哎，管家，刚刚听卢县尉叫你苏无名。
6: 正是在下的名字吧。
3: 这名听起来有点耳熟啊，
6: 是不是起得过于俗气了？
3: 看着像个读书人，但你也太不思进取了。读书读书，为的不就是考取功名，名扬天下吗？你说你叫个无名，所以就只能给人家当管家了。
6: 县城说的是，苏某胸无大志，能给卢县尉当管家，已经很知足了。
4: 还有吗？
7: 回县尉，陈案卷宗都在这里。
4: 偌大之云顶，就这么几卷，而且都是些小偷小摸的案子。旗长何在？
7: 那索旗长还没来。
4: 这都什么时辰了？
7: 县尉息怒，他主要是不知道今日卢县尉新官上任。
4: 这说的是什么话？若我不上任，旗长便可不来吗？
8: 新任县尉到了，哪儿呢？
0: 在这儿。云顶县县旗长索隆见过。县尉贵姓啊？
4: 范阳卢林峰。
0: 哦，范阳卢氏啊，从韩州到敦煌，包括云顶，只看重土著旧族。若是出身于本州的贾廖殷索石安六姓豪族，提提也罢，外来姓啊，不大管用。所以县尉在云顶就不必提范阳二字了。
4: 我问你，夜郎和井蛙，你选哪一个？
0: 我选井。卢县尉，你这是往沟里带我呀！
4: 旗长，旗长，说的是上年岁且熟悉县县抓捕事务的人。你这个年纪，哦对了，你姓索，当地豪族。靠的是家族势力才当上的这个旗长吧？
0: 我靠的是自己的本事。
4: 县县就这么点卷宗，也没什么旧案，从这点上看，你和前任县尉司马亮倒都算是尽职尽责吧。
0: 那是。
4: 你在捕手和差役中的威望如何？半个时辰内把所有当值的捕手和差役都给我喊来，不管他们在哪儿。
0: 你要干什么呀？
4: 前任县尉下令时，你会问这么一句吗？
8: 就是这儿，

0: 里面若有吕老的部件，你把它集中到一个屋子里就可以了。哎，
1: 多谢宋先生。
0: 对了，管家，你跟随卢县尉多长时间了？
1: 哎呦，那可有年头了。
0: 家仆啊。
1: 啊，
0: 我听说他做金吾卫中郎将时深受当时的太子，如今的圣上信任呢。
1: 确有其事。
0: 那如何被贬啊？
1: 具体怎么回事我一个小小的管家还真不知道。不过
0: 什么？
1: 不过此次西行卢县尉心情甚好，常开怀大笑。路过韩州时，都督陆思安还单独宴请了他，当时没让我陪，但陆都督送他出门之际还一直在拜托卢县尉，说让卢县尉回京后在圣上面前多替他美言几句。哎，
2: 我明白了，这当是圣上叫他来云顶历练，他日
1: 兴许是啊。
2: 哎呀，多谢苏管家跟宋某透露了这么多。
1: 哎，使不得，
2: 拿着。在云顶碰见什么事儿，都跟宋某说，包括你自己的事儿。宋某还兼着本县的势力，你要是想做个小买卖什么的，都好说啊，
0: 好说。县尉，如何？
3: 不到半个时辰，人都找齐了。索西长，你有两下子，
4: 都各司其职吧。
5: 什么？
6: 姓卢的，你成心遛我？
7: 什么意思啊？
8: 这么半天，遛什么玩意儿？
3: 怎么，本县尉没这个权利吗？
6: 朝廷派你来当县尉，你有权利管我。不过你存心戏耍于我，不怕在云顶水土不服？
3: 那我向索旗长道歉。
6: 少来！
3: 不要我道歉，那我当如何？
6: 我要看看你这个县尉当得称不称职。
3: 什么意思？
6: 身为捕贼官，你得能抓得住贼啊。会武功的盗贼比比皆是。卢县尉，兄弟们都怀疑你行不行啊。
3: 你们都怀疑？可这行不行的不是我自己说吧？
6: 那就让我索隆替兄弟们探探底。
1: 索机长，这可不行。
6: 别去。
3: 索旗长非要如此，那就来吧。

0: 你这本事根本不配跟我过招。
1: 你说什么？我看你是打不过怕出丑吧。
2: 陆小伟，饶命啊，饶命啊，小的眼瞎，眼瞎呀、
3: 啊、大哥，局长，局长，大哥，没事吧？大哥，
0: 现在问你，本县尉行不行？
1: 行行。
0: 你们呢？
3: 行行行行行，
0: 那还不快给我站好了！
1: 不行，不行，
0: 我有一事想问。今日到任后，见县谢卷宗加在一起不过十份。凭我之前的经验，一个县，特别是地处咽喉要道的大县云顶，只有这几封卷宗，很不正常。

0: 我问你们，县县所存的卷宗真的就只有这些吗？你说啊，
1: 真就这些？
0: 那你说别的地方还存放着卷宗吗？
1: 真没有。没，
2: 卢县尉，我是专门看管旧案卷宗的。之前我不是说过了吗？就这些。
0: 索隆，啊，看来你不仅有两下子，在本县县之内，你还挺有威信的。既然你们都不说实话，我就只能把他给请出来了。这是这个东西叫狼金，狼一般寿命15年左右，但若得到20年春秋的老狼取其腿筋，那便是宝物。我若是用火熏烤此物，便能测出谁在说谎。
3: 卢县尉，您别吓唬我们，我们都是老实人。
0: 不信啊，这云顶毕竟偏远啊，长安洛阳的掌故你们听都没听过，当年狄公探案时就曾用此物探出了宫中盗贼。
3: 宫禁密室卢县尉也知道？
0: 本人不才，正是狄公弟子。
3: 狄公都走了多少年了，您这年纪是他弟子，谁信？
0: 信不信由你。我现在熏烤此物，撒谎者的嘴巴会不由自主的抽动。我是不是狄公弟子，测谎之后，你们自然就会知道。你，还有你。都站在前面来。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

0: 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
1: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2: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3: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蹲下！别射了！我说！
1: 你看到的卷宗只是小部分，还有很多卷宗存放在安捐室。
2: 四天前着火了，把那些卷宗都烧了。
1: 不是，他们说的都是我想说的，我们不是有意要骗你，只是怕香味追究，我们都有责任，不是？
0: 被焚烧的卷宗之前都放在哪儿？
3: 这里原来放过一个大柜子，卷宗都在里边，结果不知怎么的失火了。
0: 柜子现在何处？
2: 烧毁了，什么也不剩。
0: 里面有多少份卷宗？
3: 10%吧。
0: 多少？
3: 214份。
0: 都是些什么案子？
3: 什么案子都有，我也记不清楚了。最清楚的应是司马县尉。
0: 案卷失火被焚，这是大事。我想问，司马亮受到何等惩处？
4: 并没有惩处。
0: 岂有此理！
4: 卢县尉别急，我记得当时县令是这么说的。
5: 我可没说不惩处，是念你多年的功夫不予追究而已。
0: 就这么一句话了事？
4: 怎么说呢？按说司马亮早该写。